11: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3: 6月29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

0: 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10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

0: 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
2: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中方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3: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182.74点，涨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40.43点，涨幅为1.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20.14点，涨幅为2.07%。
3: 欧洲三大股指29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84.22点，跌幅为0.23%。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367.33点，跌幅为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626.89点，跌幅为0.18%。
2: 国际油价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2美元，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6美元，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
3: 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消息，委内瑞拉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
1: 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

0: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饭前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8: 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
7: 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主要作用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9: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10: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9: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襄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6: 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7: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
6: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

0: 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1: 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此次活动共吸引400余位中美各界代表参与，串联起百年跨洋思念与当代青年友好对话，让跨越时代的民间情谊实现薪火相传。
2: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baseball and the culture of Kuliang. Mine is different than yours, but in listening to yours, my appreciation of you and our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Grow, bringing our two respective cultures closer together.
3: Let us honor not only the memory of those who fought and died, but also the enduring truth that they left to us, that peace is built when nations look beyond their borders, cherish their shared humanity, and walk together with hope, with respect, and with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wards.A future of lasting peace.
1: 在福建的5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运动员、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将通过棒球友谊赛、5大球类互动体验、非遗手作、科技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场竞技，深入交流。开幕式上还集中发布了福建省友协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合作备忘录、福州市与檀香山市和塔科马市友城合作备忘录等务实合作成果。
4: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16: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7: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

0: 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当地时间29

0: 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 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 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
1: 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
2: 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和西岸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声明称， 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旅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旅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以期继续对以军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联合国官员和两名民间社会代表做通报。
0: 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牵动中东地区局势。 当前加沙暴力和死亡持续，约旦河西岸局势高度紧张，两国方案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景面临更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扭转负面趋势，采取有力行动，尽快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傅聪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以色列持续发动轰炸袭击，扩大军事占领，以造成1000多名加沙民众死亡，平均每天就有一名儿童遇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的持久停火。
3: 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
0: 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对于约旦河西岸局势，傅聪指出，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纵容定居者暴力蚕食巴勒斯坦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袭击事件严肃问责，解除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 中方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都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安排或新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洪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

0: 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迪亚里克指出，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平民和基础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受到保护。
1: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了青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欧拜伊德存在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0: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耶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
1: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利亚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时经43个小时。
0: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
1: 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0: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新生命正在灾区诞生。
1: 在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的产房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新生儿得到妥善照料。
3: 3 días después del sismo, todo salió perfecto, a pesar de que vivimos una mala experiencia, se perdieron vidas. Bueno, otros estamos trayendo más vidas al mundo. Tenemos esperanza, todo salió bien.
4: ¿Cómo se llama la niña?
3: La niña se llama Alana Montserrat. Alana Montserrat. Pesó 2 kilos 830, midió 49.

0: 产妇丹妮拉说，爱心人士的捐赠解决了女儿出生后物资不足的问题。她表示，自己也会在出院时把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1: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七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日本政府持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并不断强化扩军备武相关政策。对此，日本学者表示，将武器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手段，背离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动摇和平宪法根基，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3: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名誉教授高原孝生表示，战后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保留了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不过受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政策限制，生产规模有限。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这一长期坚持的原则已发生改变。
4: 例えば三菱重工にせよ、川崎にせよね、それから造船業で言えば石川島針間とか三菱造船とか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の大きな部分は占めてないんですよ。部分的なわけ。で、それはどうしてか。というと、国が戦争しないからだし、そして大きかったのは輸出をしてこなかった。それを変えちゃったわけでしょ。1976年に明文化されたけども、それがこう、掘り崩されてきたのは確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だけどもなんとか維持してきたわけ。つまり原則は出さないということ、戦争をむしろ助長しちゃうから、戦争をなんていうかな、火に油を注ぐっていう言い方があるけれども、そこに日本の武器を送る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原則だった。それを変えたわけ。
3: 高原孝生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始以中国威胁论、台湾有事等所谓现实威胁为由，推动扩军备武，不断渲染周边紧张形势，为扩大军事力量寻找借口。
4: そうすると、じゃあ現実の脅威ってじゃあどこが攻めてくるんですかっていうふうにぐるぐる見回して、わかんないわけですよ。で、中国がとにかく軍拡をしてるから、でこれだっていうことで指を指してるわけね。だけど現実の脅威とか言い出したらね、一番危険なのはアメリカでしょ。アメリカの武器が一番日本の周りにあるわけですよ。
3: 高原孝生还表示，日本宪法确立了彻底否定战争和武力外交的和平主义原则，这是日本战后长期维持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和修改安保三文件等动向不断推进，日本和平主义正面临严峻考验，日本民众必须对未来发展做出慎重思考。
5: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6: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0: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

0: 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2: Und abends lüften.
1: Genau.
2: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1: Nee, Fächer.
3: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4: Wie gesagt, Ventilator...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 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5: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6: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7: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8: Pierwszy raz tak coś jest w Polsce, teraz kiedy żyję chyba. Jest najgorętsza pogoda w historii Polski, chyba dzisiaj 40 stopni wczoraj było. No, kiedy jestem w domu, to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nosi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7: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9: No, dla społeczeństwa naszego no, te temperatury są bardzo wysokie, to są bardzo trudne warunki. Temperatura przy gruncie potrafi dochodzić w takich warunkach nawet do 60-70 stopni. Na przykład samochód, który stoi 2-3 dni w takim upale, był mierzony kamerą termowizyjną. Jego temperatura w środku to 90 stopni, także bardzo trudne warunki.No, tutaj głównie zagrożone są czy osoby starsze, czy osoby chore z układami krążenia, czy dzieci.
10: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0: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

0: 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0: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2: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
1: 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也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以总比分5-4淘汰德国队，晋级16强。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此前进行的另一场1/16决赛，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随着世界杯赛事逐渐进入高潮，作为足球之国的巴西也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最近特意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展览，让人们在回顾巴西队辉煌过去的同时，也深刻记住了一件件与巴西队的历史、荣誉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物品。
4: 我身后呢，就是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那么可以看到呢，往日冷冷清清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呢，正在举行一场跟巴西足球队历史、荣誉息息相关的一场展览，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
0: 这场特殊展览的主题就是这些黄色球衣，它们一件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的款式一直到球星们穿过的珍藏版球衣。这些球衣很多都曾在正式比赛中登场，一些球衣上面还有包括贝利、罗纳尔多等众多传奇球星的亲笔签名。
5: Toda vez que a gente veste a camisa ou que o time do Brasil entra em campo com a camiseta amarela, me traz essa memória de comunhão, de afetividade, de comemoração, alegria, né? E de união entre família, comunidade, né? E quando geralmente o Brasil joga, a gente se reúne em família.
0: 不过，巴西队的球衣并非一直都是黄色。在1950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败给乌拉圭后，他们穿的白色球衣成了厄运的象征。1953年，巴西足协举办了一场全国球衣设计大赛，19岁的年轻插画师阿尔迪尔·加西亚·施勒设计的黄色球衣、绿色领口配上蓝色短裤的作品脱颖而出。这件后来被称为“小金丝雀”的球衣，从1954年开始成为巴西队的战袍。
6: Ah, eu acho assim que o Brasil esse ano, a gente, nós como brasileiro, né, a gente torce até o final. Então a gente vai torcer até o final e creio que esse hexa vem para nós.

0: 感谢收看朝闻天下，再见。
1: 来看天气，昨天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雨带的西段主要是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雨带东段呢则是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今天也依然如此。那今天呢，像是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单小时降水量在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方地区今明两天像是华北、东北这带地区呢是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以小到中雨为主，同时会伴随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降水稀少的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河南等地呢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对于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一带而言呢，这里的高温是以干热炙烤为主，格外注意防晒补水。而河南这一带地区呢，随着湿度的增加，体感上会比较的闷热一些，天气闷热更容易引发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西宁多云转阴，15到27度，榆林多云转晴，17到30度，青川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南充阴，23到30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0度，重庆阴，22到27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昆明阴转阵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2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邯郸雷阵雨22到35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鹤壁小雨21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3到31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上海中雨24到27度，襄阳阴22到29度，杭州中雨23到27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

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

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6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如何？新闻直播间将会及时关注。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大跨江通道工程狮子洋通道将会完成先导所架设，标志着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正式启动。此次先导所架设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全程牵引过江。架设完成后，先导所将连接主跨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为后续猫道、主缆架设等施工提供条件。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采用双层16车道设计，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1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在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

0: 辉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今天，位于四川乐山市的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该水电站共配六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这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十五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一个光伏项目，共计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时期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今天，连接陕西西安和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行。这条西北与华中地区的高铁大动脉，不仅便利了沿线民众出行，也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此刻，西石高铁首趟列车即将发出，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 好的，好的，妙然。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上。那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呢，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首发列车定员577人。目前我了解到说啊，车票已经售罄。刚刚啊，我们在过来的时候就发现站内已经有很多旅客是专程前来体验这趟首发之旅的。那也有很多人啊，在站内拍照打卡留念，记录下这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刻。很快啊，我身后的这趟列车就将从西安东站出发，穿越秦岭腹地，驶向湖北十堰。接下来啊，我们可以通过一张线路图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定线长约2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列车啊将从西安东站出发，途经蓝田、商洛、山阳等地，穿越秦岭主脉，最后抵达湖北十堰。那在湖北十堰呢，它也将接入已经建成这个投运的从武汉至十堰的高铁线路，这也使得我们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紧密，也方便了沿线民众的一个出行。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感知一下出行速度的一个变化。从西安到商洛啊，最快只需要24分钟，那么到十堰啊，最快大概是在1小时10分钟左右，比普速列车压缩了5小时以上。到武汉呀，最快大概是在2小时41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高铁的直达，那比以前是压缩了1小时以上。那么伴随着高铁这个列车的飞驰啊，像这个蓝田呀、云溪呀、山阳等地也是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进入到了高铁时代。变化的不仅仅是速度，那作为我们国家这个高铁网络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啊也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当中重要的一纳。那么从2017年西城高铁开通，实现川陕的3小时直达，到今天西石高铁开通啊，它能够进一步的去给我们的这个西北地区到华中地区打造了一条便捷的高速通道，再到预计今年将要开通的西康高铁，它将要串联起陕南的生态经济带。这三条高铁啊，从西中东三个方向穿越秦岭，打破了曾经的这个地理阻隔，也进一步去优化了区域路网的布局，使得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的提升。那么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啊，西安东站也正式建成投用。我了解到说，西安东站啊还在站内啊设计了一个颇具古都特色的秦文化主题候车室，在候车室内呢有这个文物的复刻品啊、文物拓片等作为展品进行陈列，这也使得我们原本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一个候车的过程啊，被升级成为了一场可以观赏、可以参与的沉浸式的文博体验。那明天呀，2026暑运工作就即将要开始了。我也了解到说，西安东站将要迎来它开通之后的一个首个这个客流的一个高峰，预计说日均发送旅客2万人次，那么开行旅客列车110对，也是为我们日常大家的出行提供了充足的运力保障。那我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说，西安东站也将与这个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那么西安东站啊也将引入像西石、西延、西康等多条高铁线路，建成一个集高铁、普速、地铁、公交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这其实也是便利大家的一个出行。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想说来给大家梳理出几条出行的一个小贴士。那在购票方面呢，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购票， 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像车次啊、时刻啊。

0: 这样的具体信息要以当日的信息为准。那在换乘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这个车站内的一些标识和电子屏的指引。现在啊，我们可以听到的声音啊，就是这个首发列车的鸣笛声了。鸣笛声的响起，其实也意味着我们从西安至十堰的这趟这个高速铁路，它已经正式的要开通运营了。而我们的首发列车将缓缓地驶出我们的西安东站，那它将啊穿过这个秦岭，越过汉水，一路向南到达湖北十堰。隔着车窗啊，我们也能可以看到有一些旅客已经坐到他们的座位上，期待着这一趟首发之旅。我们穿越秦岭啊，到达湖北十堰。我也了解到说，它在建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克服了许多的困难，然后运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才实现说我们拉近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我们再回到现场啊，我也了解到说，马上暑运就要到了嘛，所以说我们的客流比较大，行李比较多，所以说在我所在的这个西安东站啊，大家也给大家奉上了一些这个暖心的服务的一些小措施。就比方说，万一您碰上了这个物品遗失的一些情况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查询确认，然后还有我们的线下快递到家的服务进行找回。车站呢，也针对一些有需要的旅客和公交啊、地铁啊这些部门建立了联动的一个重点服务的机制，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一站式护送的一个服务。暑运马上就要到了，也建议大家比平时出行时啊多预留出一些时间来，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规划，从容的出发。那么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嗯，好的，佳一，谢谢你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西石高铁穿行于秦岭山区全线，新建桥梁61座，隧道是43座，桥隧占比超过了90%。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西安东站出发，沿着线路行进，一同探访这条钢铁巨龙穿越秦岭时遇到了哪些重点隧道。
2: 从西安东站出发，西石高铁将穿过秦岭山脉，期间你将遇见全长22.9公里的秦岭马白山隧道。这条隧道穿越两处断层，最大埋深超620米，是穿越秦岭的最长双动单线高铁隧道。列车疾驰，还将穿越全长约18公里的西岭隧道。这条隧道动身穿越泥岩、砂岩、石英片岩等6类岩层，途经2处大型断层、8处褶皱构造带及10处浅埋段，地质条件堪比一座地质博物馆。该隧道的建成开创了复杂线形隧道精准测量新范式。高铁驶向秦岭腹地，将穿越全长14.74公里的天竺山1号隧道。此处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危岩、落石、岩溶等多种不良地质。建设团队最大限度压缩作业占地范围，避免大面积扰动山体，严禁泥浆、油污直排河道，严控施工生产和生活污水外排，并使用低排放机械，减少对山林、水源地动植物的扰动。在西石高铁全线隧道中，全长约8.5公里的云岭1号隧道属于独一份。它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与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上京镇的交界处，一头连着秦岭腹地，一头伸向江汉平原。
1: 今天，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将迎来居民入住。去年的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了5.6级地震，导致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的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到收尾阶段。接下来，房屋将会陆续的交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4: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

0: 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的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0: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2: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0: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2: 美伊这一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2: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3、4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斯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的数量以及具体的情况。根据伊朗媒体此前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斯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当地时间29号，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0: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 73% 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了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的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声明称，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旅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旅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以期继续对以军发动袭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
3: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6月份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2%，较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另外，随着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3: 从企业类型看，制造业大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6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下降。综合来看，2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显示2季度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5: 从6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1: 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3: 装备制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

0: 扩张势头，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1: 从企业预期看，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2: 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3: 从非制造业来看，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小幅上升，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提升。
1: 六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经济平稳向好的积极因素在逐步累积，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其中服务业扩张加速，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
2: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建筑业景气继续趋升，基础建设供需有明显启动迹象。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较上月上升3个多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结束连续11个月50%以下运行走势，升至51%以上。六张网建设以及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相关需求有明显启动迹象。从预期看，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3%，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显示企业乐观预期程度呈现逐月趋升的态势。总体来看，二季度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呈现逐月上升态势，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趋升的发展节奏，投资领域、流通环节、新动能和金融领域积极因素均有累积。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的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的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的升级。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欧拜伊德存在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着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在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共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3年多，长期的战火不仅重创苏丹经济，也导致了本币苏丹镑持续的贬值，通货膨胀高企，物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在其控制的西部地区推进独立金融体系建设，苏丹

0: 威胁论、台湾有事等所谓现实威胁为由，推动扩军备武，不断渲染周边紧张形势，为扩大军事力量寻找借口。
1: そうすると、じゃあ現実の脅威ってじゃあどこが攻めてくるんですかっていうふうにくるくる見回して、わかんないわけですよ。で、中国がとにかく軍拡をしてるから、でこれだっていうことで指を指してるわけね。だけど現実の脅威とか言い出したらね、一番危険なのはアメリカでしょ。アメリカの武器が一番日本の周りにあるわけですよ。
0: 高原孝生还表示，日本宪法确立了彻底否定战争和武力外交的和平主义原则，这是日本战后长期维持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和修改安保三文件等动向不断推进，日本和平主义正面临严峻考验，日本民众必须对未来发展做出慎重思考。
2: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萨利·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水天气。昨天，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陕西、山西、河南等局地出现了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山东、河北、辽宁、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西、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量级达到100至220毫米的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的前后，南方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从6月28号的16点起，广西百色、柳州、防城港等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在百色市西林县的马棒镇，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山体出现了滑坡，泥沙、树木等杂物随着山洪冲上了路面，部分路段的交通受阻。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目前抢通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7月2号，西林县还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需要加强防范，严防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的多条河流水位明显的上涨。昨天，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先后发布了綦江区蒲河洪水黄色预警、江津区綦江洪水黄色预警。根据水利部门的监测显示，从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蒲河石角站、綦江五岔站水位陆续超警戒水位。相关部门提醒，今天白天重庆多地仍有降雨，其中巴南、江津、綦江等10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涨水风险。 相关部门和沿河群众需要密切的关注水情变化，做好防范。

0: 避险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2: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0: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3: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4: Dla społeczeństwa naszego te temperatury są bardzo wysokie, to są bardzo trudne warunki. Temperatura przy gruncie potrafi dochodzić w takich warunkach nawet do 60-70 stopni. Na przykład samochód, który stoi 2-3 dni w takim upale, był mierzony kamerą termowizyjną. Jego temperatura w środku to 90 stopni, także bardzo trudne warunki. Tutaj głównie zagrożone są czy osoby starsze, czy osoby chore z układami krążenia, czy dzieci。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有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5: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2: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6: Ro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7: Und abends lüften.
6: Genau.
7: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6: Nee, Fächer.
8: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1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1: 沙坪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共配备六台机组，装机容量36万千瓦。该项目的全部投运，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十五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
2: 我们在大渡河流域已经投运了水电装机近1500万千瓦。满库仑的联合蓄能值约占四川省统调大型水库总蓄能值的30%。目前呢，我们还正在加快大渡河双江口剩余机组、金沙江上游的蓄龙、奔子栏等6个水电项目，以及一批新能源项目的建设，在建的水电和光伏项目的总装机啊，超过1000万千瓦。
0: 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这两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全面建设关键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的芽根一级水电站的施工现场。这个水电站呢，也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水电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施工现场的挡水围堰之上。通过这个挡水围堰，就把湍急的雅砻江江水与施工现场隔离开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模板吊装和钢筋捆扎的作业。而雅砻江的江水呢，就是通过这个水电站侧面山体当中的导流洞流向了下游。但是随着汛期的来临，导流洞已经无法满足行洪的需求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个巨大的通道就是水电站的导流明渠。目前呢，这个导流明渠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浇筑阶段，再过10天就能够投入使用。而届时我脚下的挡水围堰也将拆除，雅砻江的江水就将顺着这个导流明渠平稳地流向下游。那么随着汛期的来临，也为施工现场两侧的山体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施工人员化作了蜘蛛人，同步在铺设主动防护网，加固两侧的山体。我所在的雅砻江流域呢，目前正在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的总装机是7800万千瓦。我们就通过一个模型来了解一下，大家看这个蓝色的这条线条呢，就是雅砻江，这里呢是两河口水电站，那么这里呢是距离两河口水电站约50公里的科拉光伏电站，这里呢是距离更远的索荣光伏电站。那这三个电站呢，就共同组成了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光互补项目。所谓水光互补呢，就是通过两河口水电站来调节不稳定的、波动性比较大的这个光伏发电，但是这些多余出来的电它是无法储存下来的，怎么办呢？就需要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芽根一级水电站这里拦河筑坝，拦截从上游两河口下泄的水，形成一个库容量约4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将这里打造成一个超级的能量储存器和能量的转换站。那在白天光伏发电非常富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通过使用这些富裕出来的电力，通过发电机的可逆的机组，将两河口下游水库当中的水重新抽回到两河口上游的水库当中，也就是说把无法消纳的电能转化成水能储存起来。那么到了晚上用电高峰，而这个时候光伏又不能发电的时候，再来放水，那么这部分水既可以在两河口水电站发电，也可以在下游的抽蓄式水电站以及我所在的芽根一级水电站发电。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

0: 能够将700万千瓦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调整为平滑稳定的优质电源输出，实现了清洁能源的优势互补。
1: 在雅龙江，一群特殊员工正在改变传统作业方式，不仅让工程建设更安全高效，还延伸到了整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运维管理。

0: 在这个地下几百米的隧道内，以往需要15位工人临近高危施工面进行作业，而现在只需要一位工作人员站在安全区域，在电脑上点击一下，就可以操控几十米外的智能凿岩台车进行全自动钻进作业。
1: 高海拔隧洞地质结构复杂多变，就在记者探访的前一天，作业面刚发生轻微岩爆。正是因为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的使用，作业人员全程远离高危区域，避免了人员伤害事件。
2: 它这个三个臂是自动协同的，它会自己去找孔，像就是中医号脉一样的杆子，在打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自动的感知我们岩石力度的这个变化，去调整它的这个钻进的参数。
1: 目前，智能凿岩台车已在电站多条隧洞和地下厂房使用。它并不是单机作战，而是和多项智能化设备组成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
2: 过程中呢，搭配着我们的这个电动的装载机、电动的重卡，实现了就是从钻孔到出渣到运输全流程绿色低碳的一个施工。机器狗带着我们的气体监测的这些传感器去巡检我们的毒害气体，这个实时数据啊，在我们的智慧中心啊，在后方也可以看得见。
0: 我现在就来到了海拔超过4000米的克拉光伏电站，在这样一片25000亩的光伏厂区，仅需要6名员工进行日常运维。
1: 高效的秘密在于一套创新研发的智能融合诊断系统，系统结合电流电压数据，全面快速筛查光伏厂区组件故障点位。
3: 整个成像结合我们电流和电压的数据，可以有效的诊断我们光伏组件内部的二极管故障。
1: 通过这套系统，光伏板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6%，运维效率提升5倍。在亚龙江，清洁能源与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还不止于此。在两河口水电站，国内首个高海拔岩洞式支算中心正成为清洁能源转化为数字生产力的转换器。以此为基座，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能运营大模型正在成型。通过综合气象、水文、设备、电网、市场等多维数据，这套大模型能对来水变化、风光发电能力、负荷需求和市场行情进行预测分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中央组织部今天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
6: 报告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的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3点建议：一是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二是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

0: 和适用公约。三是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稳步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西石高铁衔接八纵八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全国15开局之年首条开通运营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一个小时前，西石高铁的首趟列车从西安东站开出，这趟列车已经穿越秦岭，跨越汉江，即将抵达十堰东站。马上连线正在十堰东站的总台记者林舒。林舒，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西石高铁的开通会给湖北带来哪些影响。
2: 好的，梁燕。那现在呢，我就是在十堰东站了，和现场的这个旅客啊，以及工作人员们呢，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趟列车的抵达。那实际上呢，这趟列车的抵达，无论是对于十堰东站，还是对于湖北省的西北部区域来说呢，都是历史性的一刻。那在以往呢，我们如果要从十堰到西安呢，是需要乘坐这个普速列车进行一个绕行，或者呢，是从十堰坐高铁到武汉，然后再绕到郑州，相当于呢，是要走这个三角形的两条边还要多啊，用时呢都在5小时以上，而今天呢只需要1个小时，这趟列车就穿越秦岭，横跨汉江，向我们飞奔而来了。那曾经呢，十堰其实是湖北省西北区域的这个高铁的一个终点站，而今天呢，随着这个西石高铁的贯通呢，十堰它将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一个枢纽节点，停靠的这个高铁的数量呢，也将从曾经的20多列增加到近100列。那为了承接双向增加的一个客流呢，十堰东站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启用了负1楼的这个候车区域，新增了1000000个的这个候车席位，包括呢这个站前广场啊，也是新增了3000多的这个停车位，用来接洽这个包括长途客运汽车还有网约车的一个交通的需求，让乘客的这个抵达能够更加的顺畅。那实际上呢，这样的带动作用啊，对于许多的这个鄂西北区域的小城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机遇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列车抵达十堰东站之前的云溪站，那它呢实际上是这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线。那在这个高铁开通之后呢，其实啊就能够进入到西安的这个1小时通达圈和武汉的3小时通达圈。那么这个啊，其实也是高铁能够让这个山区小城加速开启一个对外的一个很快的通道了。那我们现场还在等候着这个高铁的到来啊。那还有一点，我们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呢，这个西石高铁它在湖北境内的时候呢，是途经了丹江口库区，也就是南水北调这个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那为了让这其实那也是对工程的这个环保要求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那在这个铁路跨越汉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采取了这个一跨420米过江的一个方式。那为了让这个环保的要求和安全的要求都得到一个体现呢，其实建设工作者呢是采取了这个梁横组合结构和斜拉桥的这个高铁桥来进行一个组合。那这样呢就能够保证飞驰的高铁在经过汉江的时候，它的轨道的这个差呀也能够控制在毫米级别，让飞驰的高铁和这个一江清水能够实现一个同框。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此刻呢，这个西石高铁的从西安驶来的列车已经是抵达了站台了，是缓缓地来到了我们的站台。那稍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有，其实在这个高铁上面，我们能看到窗户上有很多特别的这个设计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门能够打开。好，那现在列车是慢慢的停稳了，上下的这个旅客都在急匆匆的进行一个上车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实际上呢，这趟列车在我们十堰东站进行一个2分钟左右的停靠之后呢，就会继续向武汉来进行一个开行了，大概2小时以内呢就能够抵达武汉。那其实啊，就在这一停一走之间呢，就宣告着这个武西高铁是彻底的告别了分段运营的一个历史了。那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呢，汉石高铁也就是武汉到十堰就已经贯通了高铁了，而7年后的今天，西石高铁通车也意味着从武汉到西安有这样一

0: 条直达的高铁干线了。那么五溪高铁的贯通对于全国的高铁路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在这个位置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五溪高铁贯通之后呢，它其实是打通了这个从东南沿海到华中腹地，再到西北内陆的一个大的通行的通道，可以说是让全国的高铁网络更加的均衡，而高铁的骨架呢也更加的完整了。而对于武汉来说呢，它也是补充了这个西北方向的一个短板，让超米字形的枢纽呢进一步的完善。那列车正在进行着发车前的最后的准备了，稍后呢也会向武汉驶去。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条穿越秦岭、跨越汉江的这个高铁动脉呀，能够为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好的，梁燕，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的确，西石高铁的开通啊，不仅是交通的提速，更是区域发展格局的全面重塑啊。感谢林叔从湖北发回的报道。西石高铁穿越秦岭腹地，沿线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密集分布，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理念，从线路选址、桥梁施工到站房建设，全链条落实绿色环保措施，着力打造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高铁。
2: 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石高铁在线路选址阶段就坚持生态避让原则，并采用深埋隧道的方式，降低工程对地表生态系统的直接干扰。
3: 绕地这个核心区和缓冲区，从这几个保护区中间等级最低的地方，以长大隧道、深埋隧道通过，这个隧道最大埋深达到这个600多米。
2: 在桥梁施工阶段，建设团队同样秉持绿色理念，位于西安市的浐河特大桥全长8.39公里，桥梁跨越浐河及周边生态敏感区域，建设团队将数字化技术贯穿施工全过程，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对桥梁结构还有周边环境进行三维建模，建立一套桥梁施工智慧管控平台，实现了全方位多维度的一个智能监控和数据分析，有效降低了施工扰动的范围。
2: 作为西石高铁起始站，西安东站建设同样体现绿色低碳理念，站房采用玻璃幕墙与屋面天窗组合采光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光，降低照明能耗，屋面也同步铺设了光伏发电系统，为车站运营提供清洁电力。
5: 咱们眼前的这些光伏板呢，在西安东站金属面上总共布置了约3万平米，年均发电量可达到759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约6325吨，可满足车站大部分运营用电的需求。
1: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通车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为两地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依托这条1小时交通走廊，陕西湖北两地的文旅部门联动出台系列惠民政策，跨省1小时文旅圈正加速成型。
6: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东南部的漫川关镇，位于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处，历史悠久，文脉绵长。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这座曾经不通铁路的小镇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连日来，当地商户提前筹备，抢抓文旅发展新机遇。
7: 我们专门设立了舞台，让店里用餐的顾客有个更好的用餐体验。
6: 商洛市也率先推出高铁加景区一站式优惠政策，乘坐首发列车的旅客可在7日内免票游览当地10余家收费景区。一张高铁票化身畅游秦岭的文旅通行证，
8: 全面翻新了原有建筑及基础设施，更新景区内部导览标识及指示图15处，打造古镇加融合业态，为高铁客流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游览环境。
6: 西安市也定向出台专属政策，让利湖北游客，实现双向引流。
9: 面向湖北籍旅客推出全链条文旅优惠，凭本人身份证加西石高铁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0余家景点，推出5折至9折不等的门票折扣，优惠时效集中在2026年7月至年底。
1: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湖北武汉、襄阳、十堰、宜昌、恩施、黄石、随州等多地联动，全省超100家景区给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打折、住宿。

0: 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1: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2: 距离委内瑞拉两次强震已经过去数日，总台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走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有当地医生表示，地震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大家可以在我周围看到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4: Y realmente fueron momentos muy fuertes, momentos muy espantosos. Cada vez que ocurre uno, que uno lo siente.La mente te recuerda lo que sucedió y entonces.
5: O sea, realmente fue algo traumático vivir lo que pasó porque fue demasiado fuerte. Las instalaciones se movían demasiado, las personas se volvió un caos porque todos corríamos, los niños, hubo personas que se cayeron por las escaleras. Nosotras como madres tratamos de resguardar.
6: 记者看到，在居民临时居住的帐篷旁还搭建着几顶蓝色帐篷，这是附近一所医学院师生设立的临时医疗服务点，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医学生们通过开展互动活动陪伴儿童，当地医生则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
7: La mayoría sufren de un síndrome llamado estrés postraumático.Porque claro, acaban de experimentar el terremoto y el cuerpo queda en alarma, o sea, y esa alarma no se apaga. La mente está constantemente.
6: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眼下甘肃多地冬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的关键时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农机投入机械化作业，田间下收繁忙有序。
9: 在青阳市宁县，37万多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当地共调配各类机械2000余台套，并安排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踪服务。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收获小麦4.8万亩，
10: 一天大概能过个60-70亩钱。宁县农机早期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区域图、维修点、点对站、加油点。为技术提供了方便便利。
9: 与此同时，在平凉市崆峒区白水镇的小麦示范田，22.9万亩冬小麦也相继成熟，连片麦田金黄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1: 2台收割机联合收割，比较快，损失也少。加上今年的这个雨水均衡，对小麦的生长也比较好，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
9: 截至目前，甘肃全省765万多亩冬小麦已收割200多万亩，预计到7月中旬收割进度将达90%，剩余约76万亩冬小麦，因为海拔较高，成熟期略晚，将于8月中旬全部收割完毕。
2: 随着小麦下收基本完成，安徽夏粮收购工作迎来高峰。在合肥，各粮食收购企业腾仓并库，备足资金，并依托智慧系统开启一站式高效收购，确保广大农户放心卖粮。
12: 在安徽合肥市的一家粮食收购企业，满载小麦的运输车依次进场，
0: 粮食检验

0: 过磅、入库、结算，实现一站式办理。工作人员依托智慧化系统对收购流程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全程留痕，无需逐项人工核验，提升了收粮效率。
1: 早开门晚关门，确保那个这当天来的粮食能当天收下来吧，杜绝故意粮。第二个的方法就是日月收粮，减少那个农民的卖粮排队的时间。
0: 据介绍，早在夏粮收购启动前，合肥市就专门组织粮食收购企业等开展了粮食购销及税收政策专题培训，同时针对极端天气、价格异常波动等潜在风险，制定了专项应急预案。
2: 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0余万吨，收购设备630台，在资金保障上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量、人等量、钱等量。
3: 新疆巴州轮台县的玉米免耕复播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免耕复播技术可以实现小麦随收、玉米随播，不仅节省农时，也可以起到蓄水保商、改良土壤的作用。
4: 在新疆巴州轮台县群巴克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免耕复播作业。该种植模式的核心是小麦收割后不翻地直接播种玉米，结合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可一次性完成秸秆归行、精准下种、覆土镇压、滴灌带铺设等作业，实现免耕种植与节水滴灌无缝衔接，不仅节省生产成本，还可以提高产量和品质。
5: 今年我种植的几十亩耕地全部采用免耕复种模式，小麦收割后就能播种，一台拖拉机一天能播种28亩地，所以效率非常高。去年的免耕播种每亩费用能节省175元。去年我的免耕玉米亩牵到的575公斤。比常规地块生产近7%。
4: 除了提高生产效益，免耕复播也是实施保护性耕作的重要举措。它以多覆盖、少动土为原则，直接保留前茬秸秆残茬覆盖地表，不进行传统翻耕。这种方式既能减少农田土壤的风蚀与水蚀，又能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实现耕地的用氧结合与持续培肥。
6: 大力推广免耕播种技术呢，有效破解传统整地耗水跑商、种植成本偏高的难题，全面推进小麦收割、玉米播种一体化联合作业、农机干部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
3: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江德果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江德果利用担任河北省邢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江德果离职后，利用原担任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0: 跟进相关事项，而美方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0: 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

0: 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了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9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他还称，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3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只需要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批准即可实施。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召开紧急公开会。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事件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任何情况下平民都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平民的安全应该得到保护。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兵力争夺该地区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欧拜伊德存在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长期战火不仅重创苏丹经济，也导致本币苏丹镑持续贬值，通货膨胀高企，物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在其控制的西部地区推进独立金融体系建设，苏丹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进一步割裂的风险。
1: 我现在是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那我身后是一家街头的水果商店。像这样一个芒果，一周前它的售价是每个1600苏丹镑，而现在已经上涨到了2300苏丹镑，涨幅接近50%。不只是水果，近期苏丹各地食品、燃油等各类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价格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苏丹镑的大幅贬值。
2: 冲突爆发前，苏丹镑对美元汇率约为560:1。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苏丹镑持续走弱。今年6月下旬，苏丹镑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6000:1，创历史新低，币值较冲突前缩水逾90%。货币急剧贬值，推高进口成本，食品、燃料、药品等依赖进口的必需品价格随之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苏丹平均通胀率约为100%，2026年虽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75%的高位。货币持续贬值的背后是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外资流失，出口萎缩，贸易失衡加剧，经济基本面不

0: 断恶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苏丹经济连续大幅收缩，苏丹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 29.4% 和 14%。 2025年虽实现约 3.1% 的恢复性增长，但整体经济仍深陷衰退区间，预计至少到2031年前都难以恢复至战前水平。
1: مؤكد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في أزمة لأنه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لما نقول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معناه توقفت المصانع وتوقف الإنتاج والمزارع وما إلى ذلك بقينا نعتمد على ما هو موجود والدولة بتعتمد على الجبايات للضرائب على الجمارك ما إلى ذلك ده المصادر بتاع إيرادات الدولة معناه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واطن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ستثمر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نتج وما إلى ذلك。
0: 与此同时，持续冲突令苏丹金融体系出现分裂，快速支援部队在其控制区设立平行央行，推进独立货币管理与银行监管，并于近日宣布发行新版苏丹镑纸币，意图构建与中央政府并行的金融体系。有分析指出，此举或导致苏丹形成双重货币与双重金融体系的格局，进一步加剧经济动荡，严重冲击市场对苏丹镑的信心。
2: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编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

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别全编，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组织部今天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我们来看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重庆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

0: 集装箱年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在集装箱吊装作业的核心岗位上，我们来认识一位全国劳动模范，被称为果园港桥吊第一人的胡万奇。
1: 走进果园港桥吊远控操作室，胡万奇正指导两排桥吊司机同时进行集装箱吊装作业。
2: 手动的做完，交给设备自动以后，然后又可以操作其他的桥。一个司机的话，可以对3到4个设备进行一个远程控制。
1: 一个司机同时操作3至4台桥吊设备，这在2016年之前想都不敢想。传统的桥吊作业，司机要爬上20多米高的空中操作室，用肉眼观察抓取重达几十吨的集装箱，还要将落扣误差控制在厘米级。凭借勤学苦练，胡万奇练成了一次准无声响的绝活。当年普通桥吊司机每小时一般吊装15个集装箱，他能稳定在25个以上，成了最牛的桥吊司机。
3: 他的操作就比较温柔，一次到位。我不知道形容的贴不贴切啊，就是说本来这是一种技术活，现在变成了艺术活。
1: 然而人工吊装终有局限，到了2016年，传统内河港口在技术效率上都追不上沿海大港，智慧化转型迫在眉睫，而桥吊远控技改是关键一环。
2: 不跟上这个脚步，然后有可能我们的港口就会在这个技改当中被淘汰。作为一名党员，然后我要真正的加入到我们的技改当中，让我们的技改早日实现。
1: 那时候胡万奇牵头梳理作业要点，有一回技改团队将吊具初始下落高度定在了集装箱上方4米，大家都没提出异议，可胡万奇却发现吊具下落距离过长会拖慢作业节奏。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一趟趟实地测量，反复实操验证，最终得出结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起始高度可以下降到50厘米。调整之后，光是一次吊装就能省下近30秒。这个优化方案一拿出来，大家打心底里佩服。后来胡万奇牵头提出的20多项技改建议均被采纳，可硬件改造只是第一步，更大的难题随之而来。干惯了人工操作的桥吊师傅们面对新系统都犯了怵。
2: 最大的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视觉上面的一个变化啊，因为原来以前我们是在桥上透过角色玻璃，现在的话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来对我们的集装箱进行观察，看的过程中有一个想象在里面，同时要把8个画面结合在一起。
1: 作业场景由高空挪到了地面，看似变轻松了，实则更考验技术。桥吊司机只能盯着屏幕估算吊具速度，还得把平面视角转换成实景立体的视角，才能精准地操控桥吊。面对这套全新的操作方式，胡万奇又一次扛起担子，带头先学先练。从2017年春节开始，4个月时间，胡万奇几乎每天泡在操控室，反复摸索每一条线路，每一步操作，摸清学透后，再手把手交给同事。
4: 他每一个箱子都会去认真的看你到底说你按不按他的标准去做，就感觉好像我身边多了一个摄像头一样，时时刻都把你看着的。
1: 胡万奇领着大伙儿埋头苦干，果园港抢先一步，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桥吊半自动化远程操控技术改造的内河港口。为了进一步推进智慧港口建设，2019年，胡万奇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31名成员中有29人是党员。他们创新攻坚，短短6年间自行研制出集装箱管理系统、智能算法等多项实用性成果，累计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
2: 通过算法来合理调配我们集装箱的堆存，我们的翻箱率下降了20%，设备的综合作业效率提升了15%。
1: 如今的重庆果园港已经从过去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成长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水路、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枢纽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中转站。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货物，胡万奇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2: 我们在吊装的过程当中，每减少一次翻箱，多快1秒，效率提升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争分夺秒，提高效率就是我追求的目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1: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7: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0: 当地时间29号，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7: 卡茨透露， 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

0: 是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 73% 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的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均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的数量以及具体情况。根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划定了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卫生部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了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29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他还称，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3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只需要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批准即可实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3: 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据介绍，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作为国家15-5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电输送项目，这条能源大通道是如何将电能从陕西跨越山河送往安徽的？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四仙镇的宝塔山换流站，这里也是整个陕电入网工程的起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就是占地480亩的钢铁城堡，它呢也是整个工程的总开关。电能从这里出发，将跨越1055公里，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最后是到达安徽合肥的合。

0: 德州换流站，在今后每年有超过360亿度电从这里启程，折算下来啊，每秒钟超过1100度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啊，大约是3000度，也就意味着每3秒从陕北地区送出的电啊，就够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另外啊，宝塔山换流站是全国首座建在4级湿陷性黄土区域的特高压换流站。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些是黄土的样品，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国王陕西建设公司的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黄佳南来为我们做一个黄土浇水的小实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黄土啊，在干燥的时候是硬如铁皮的，而在经过连续的降水以后啊，它们就会软得像豆沙一样。那在这样的土质条件下建起480亩的换流站啊，可以说相当于在沼泽地上去盖起摩天大楼。那么我们的工程团队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困难呢？我们请黄主任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讲解。
1: 好的，我们建设管理团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黄土环境下打下了20多万根像这样的塑土紧密桩和10000多根混凝土灌注桩。其实这个只是样品，我们实际的塑土紧密桩桩长有5米、7米、9米之长，它们就像几十万根钉子一样来牢固我们的地基。全站桩基总长170多万米，相当于绕北京五环17圈。我们的工程也为后续类似的地质工程提供了样本，而且我们既要在黄土高原上建大楼，也需要守好我们的环境生态。我们的线路工程穿越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和秦岭生态保护区，我们坚持一塔一图的环水保方案，每一座塔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植被恢复措施。陕西段累计撒播草籽5600多公斤，恢复植被538亩，恢复林地6.5万多株。
0: 那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宝塔山换流站的核心设备，就是我身后的这些换流变压器，它们是整个换流站的心脏。它们的作用啊，就是把陕北电网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延安历史悠久，地区资源丰富。今天啊，从这座革命圣地出发的电能，将沿着这1055公里的电力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把电能送往江淮大地。事实上啊，陕电入皖工程，它不仅仅是一条输电通道，更是一条共赢之路。一方面，陕北地区把能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地区的税收、就业、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有力助推了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呢，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庞大电能正在点亮安徽地区的万家灯火，也为其发展带来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2: 随着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位于合肥庐江县的河州换流站也在今天正式启用。这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主要承担着哪些重要的工作？这条特高压输电工程的建成又对安徽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安徽的总台记者李毅。李毅，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安徽合肥庐江县的河州换流站，这是一座新建成的换流站，也是陕电入皖工程的终端站点。来自陕西的直流电啊，其实呢就是在这里要完成一系列的转换之后呢，将从这里再出发，之后会进入到安徽的千家万户。在刚刚的节目中呢，我的同事张安宇也说到了，经过1055公里的跋山涉水，从陕西到达这里的呢，其实是正负800千伏的直流电。那这些直流电究竟是怎么进入到我们家里面的呢？那秘密呢，就藏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换电站里的这些绿色的大房子里。这些大大的房子啊，它叫做阀厅，也是整个换流站的核心。那此时此刻，换流站的设备正在运行。我们在现场也能够听到机器的轰鸣声。那为了能够讲清楚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今天呢，我们直播中呢也是请到了换流站的副站长杨站长。
4: 杨站长，那究竟直流电是如何转换成交流电的呢？
5: 好的，为了说明这一个过程呀，我今天也准备了两件我们家中最常用的两个物品，来为大家做一个演示。那这是一个电吹风机，我们可以想象。直流电就相当于这个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它可以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持续稳定的一个输出。那么我们家中最常用的呢是交流电，那么交流电就相当于我手中的这一个打气筒，在我推拉之间呢，空气有进有出，气流的方向呢也随之产生周期性的一个变化。

0: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绿色的厂房内部啊，有着我们全站最核心的设备换流阀。换流阀呢，可以反复的改变这个电流的走向，可以把远方来的直流电呢转换成周期性变换的交流电。那么再通过500千伏的配电装置呢，我们的交流电呢可以送往千家万户。
1: 谢谢杨站长。那我们知道啊，今天呢闪电入晚工程是正式投运了。正式投运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迎峰度夏的电力保供重任。那所以对于这营的每一个设备运行来说都是考验。此时此刻换流站里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忙碌。我们看到啊，运维人员正在用红外测温仪来逐一的扫描套管接头的位置。他们也告诉我说啊，因为这些部位呢最容易发热，所以就需要来认真的比对跟检查每一个测温点的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异常的情况。那这样的巡检呢，在日常的时候每天都要进行一次，而且在近期的迎峰度夏高峰期间呢，巡检的频次还要翻倍。那不仅仅是有工作人员的巡检，在这个换流站里啊，还有一位特别的成员。来看我的前方啊，你看一只可爱的机器狗已经向我们走来了，它的学名呢是叫四足巡检机器人。其实在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啊，我首先呢是被它头顶上两只大大的眼睛给吸引住了。这眼睛不光是大，而且它的功能还不小。你看啊，两只眼睛其实是不一样的，左边这只眼睛呢头上顶着两个小圆圈的，这个是叫可见光摄像头，它可以监测整个换流站里的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同时采集设备的运行数据。那这个摄像头呢，它其实是红外热成像仪，它能够进行温度的测量，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异常的温度呢能够进行精准的捕捉并自动的回传。那这样的一个机器狗巡检机器人啊，它的巡检速度呢能够达到人工巡检的3到4倍，可以说它也是整个换流站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的好帮手。那今天这条电力大动脉的投运贯通呢，它其实对于安徽，特别是对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啊，近年来合肥在先进制造以及居民生活等方面的用电需求是在不断增长的。2025年，合肥全社会的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这条线路投运之后呢，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到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有助于来大幅增强皖中环巢湖电网的供电能力，也能为这里的电力保供筑牢更加坚实的底气。也正是从今天开始，安徽正式形成了两交流、两直流的特高压格局。安徽乃至华东地区的电网配置能力和供电能力呢，都将由此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安徽在华东电网中的枢纽地位也将更加重要，也能够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继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那我现在在安徽合肥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嗯，好的，李毅，绿色能源正在不断地汇集着千家万户。那么在今天上午呢，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举行了交钥匙的仪式，首批32套新房迎来了居民们的入住。在去年的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了5.6级地震，导致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的转移安置。在去年的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的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已经基本完工，整体建设也进入到收尾阶段。按照完整社区建设标准，9个集中安置住房统一规划了风雨连廊、文体广场等公共服务场所，同步完善道路、公器等基础设施，配套实施挡土墙、排洪渠等防灾工程。此外，当地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已经有5个建成投用，包括小番茄种植、辣椒精深加工、菌菇培育等，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这两天呢，首批乔迁新居的受灾群众已经开始陆续的搬家了，重建新房配套怎么样？当地村民如何布置自己的新家呢？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来带我们去居民的新家里看一看吧。
3: 好的，妙然，我这会儿啊是在甘肃陇西文峰镇的曲家沟安置点。那这里呢是甘

甘肃陇西5.6级地震灾后的重点建设的安置点之一。那这里呢，今天和这个皇家门安置点呢，一共一同是启动了这个同步的迎来首批搬迁群众。

县城只需要20分钟，所以说啊，无论是小孩上学还是说老人看病，其实都是比较方便。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它整个建设的房子一共是有40套，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设计的风格，就是这种院中院的风格。它的这个不仅是外观比较的漂亮整齐，而且呢里边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一个实际的生产生活需求。我们一块儿来进到院子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院子。首先呢，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那么进到这个院子，首先可以看到里边其实为了说贴合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他们是放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个是能够放一些农具在这里，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院子的左侧是有一片空地，这个早上他们是刚刚翻过这个地，这个空地可以用来种菜种花。像这个季节当地啊就非常适合种像豇豆或者说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那陇西和这个漳县其实都是定西市非常大的中药材种植大县，所以说当这个中药材开始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就可以在自家院子当中去晾晒药材，或者说切片做一些粗加工，所以说这个院子的设计也是非常契合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那为了让老百姓啊在这里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买得起房，当地也是推出了一个惠民安居政策。大家来看看我身旁这4种户型的一个展示图。首先在这种4种户型当中，最小的面积是67平方米，接下来是一个85平方米的房子，其次是一个106平方米的房子，那最大的户型啊是一个126平的房子。那买这样一套房，到底当地的群众需要花多少钱呢？当地的乡镇干部告诉我说呀，每户在买房的时候可以享受到12万元的购房补贴，这其中就包括中央财政支持的7万块钱，还有包括省级财政支持的3万元，以及市级和县级共同组成的灾后的援助金，一共是2万块钱，加起来一共是12万元。当然每户家庭还可以去申请一个额外的5万元贴息贷款，所以说多项政策叠加之后呢，当地的这个购房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所以说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像我身旁这样一个126平方米的大房子啊，它也是最大户型，基本上每户的这个群众只需要掏12万6千元。那如果是一个小户型，就是67平方米的房子，基本上只需要掏2万块钱。那这两天其实村子里面的村民是比较忙碌的，因为很多人是先到自家的这个新家当中去忙装修、打扫卫生等等。那这两天村子格外热闹，是因为村子里面发生了一件喜事儿，因为两个从上海务工的年轻人返回到家乡办了一场婚礼。这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老家的房子受到地震影响之后没法当新房，所以说今年他们就把这个新婚的时间选择在搬家的前一天，这样就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那这个村子当中其实最早开始进行装修工作的就是我面前这个蓝亚亚一家，他们夫妇呢和他姐姐是比较对这个装修比较懂行，所以说他们房子当中的这个软装包括设计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完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他们家去看看到底装修的什么样子。首先来到大厅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沙发、茶几，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视都已经装备齐全。您看这个桌子上还摆放了很多水果、瓜子儿，就是供这个邻里乡亲来过来逛一逛、吃一吃、玩一玩。当然呢，当地的这个乡政府还送来了一些慰问礼品，比如说床上的4件套，还有一副碗筷以及烧水壶等等。现在可以说这个蓝大姐一家呀，整个的居住环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蓝大姐一家以前在山上的老房子。那这个老房子呢，它在冬天的时候取暖的条件其实是比较差的，因为当地人很多时候都是靠这种火炉来取暖，所以说又冷又不方便。但现在呢，整体的居住环境是很大的提升，当地的这个安置房的地表啊，都是装了这个地暖，所以说冬天取暖就不再是问题。那么这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搬家之后，我们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个风俗。在甘肃定西啊，如果说您搬到新家，其实这并不算是真正的落户了。真正落户是要有一个仪式，叫做开火仪式。开火仪式其实就是说在家里边做一顿饭，然后邀请朋友一块儿来吃一吃，暖一暖房。您看啊，大姐一家开始来准备今天的饭菜。您看可以看到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美食有酿皮儿、拌黄瓜，还有这个鸡爪子，各种各样的卤肉。
当然在定西啊，一般逢年过节或者说遇到一些重大的时刻，有人会吃面条，说讲究一个风调雨顺，还有人会吃饺子，象征团团圆圆。你看他们今天做的这个饭就是包饺子，我刚试了一下，尝了一下他们这

0: 这个饺子馅儿尝的是调的是相当不错啊！这个是一个白菜肉馅儿的，大姐啊，恭喜你们乔迁新居！
1: 谢谢啊！一会儿吃个我们的便饭啊，人多也热闹，顺便沾沾我们的喜气啊！
0: 好，行，谢谢大姐，非常热情啊，招呼我们去参加他们这个暖房仪式。那我们也祝福大姐一家，还有包括刚刚来到这里搬迁之后的这个群众，以后的生活啊，能够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好的，妙然，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画面交回给北京。
1: 好的，谢谢林迅的介绍。那能够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的好啊，只是第一步。要想稳得住、能致富，还是需要产业支撑。那目前呢，当地规划的9个农业产业项目，已经有5个都投入使用了。这些项目分布在陇西县和漳县的安置房的附近。其中，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新建有一个产业园，有部分小番茄以及灵芝的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了。那里的运营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一起去看看。
2: 村民姚平东和妻子在产业园承包了2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5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
3: 只有20天左右就开始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觉得这么大了，真的很高兴。小苗成这么长的，这现在长这么高了，只有1个月就应该有丰收了。你想过心情好不好？
2: 种植小番茄之前，姚平东常年在外做装修，收入不太稳定。今年3月，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决定试一试。仙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发展小番茄、灵芝等种植产业。经过考虑，姚平东和妻子选择了小番茄种植。
3: 要认真了，干这件事情要认真了，政府人家怎么会的政策我操，这是个的想苦才是干每一件事情。也不必有太多的顾虑，我这只是感觉成了。
2: 选定种植项目后，姚平东一门心思扑在大棚管护上，开始系统学习种植技术。技术人员每日进棚指导，一个教一个学。不到2个月，姚平东就记了满满一本番茄种植笔记。除了提供技术指导，陇西县还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采取订单化种植。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4: 我们公司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一亩地呢，就是产量呢，在一年的话，在就是13000到15000斤。我们公司呢，就是5.5块保底收购，收益的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
2: 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2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而在其余8个配套建设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中，也会按照安置小区加特色产业加就地就业的模式，让更多受灾群众就近就业，获得稳定收入。
1: 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的措施。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且迅速的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7: 日本社会民主党爱知县联合会代表平山良平表示，在侵华战争期间，如三菱重工等日本

0: 作出慎重思考。
1: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迪亚里克指出，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平民和基础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受到保护。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的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的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欧拜伊德存在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着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的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了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根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的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了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道称，当天记录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于午后出现在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的暑期，教育部将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0: 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 针对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的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
0: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极度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场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4: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日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

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

0: 同时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2: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

0: 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1: 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0: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今天上午，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约1小时后，列车抵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于线路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工程建设。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朱雀三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昨天，我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日，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4: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四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2: 通报称，自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
2: 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0: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0: 记者走访了柏林3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其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此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的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一直到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另外一片强对流天气比较突出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这一带，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6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7到30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5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 宜宾23到30度，

0: 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2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2到35度，鹤壁21到3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小雨，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风4到5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民。聚财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财机器王牌动力，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信，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哇，你那个是在鼓浪屿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6: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5: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6: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5: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6: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公安局的啊。
1: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今天的法治故事呢，我们先来认识刚才视频当中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利落出击，迅即抓捕。这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呢，近期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这位女警啊，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党员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是快快警官。那么快快警官行动自然离不开一个快字，究竟有多快呢？现在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位一线女刑警的故事。
3: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4: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0: 拉了红灯噻，我被拉个一波上瘾，一条上瘾嘛。
5: 那车子真是爆开了。
6: 要
5: 拉就拉
6: 去
5: 了。
6: 嗯。
7: 等等，
6: 不要，
7: 等
6: 等，
7: 不要。
6: 快
5: 点，
6: 快
7: 点。
5: 等
7: 等，等等。江敏子，江敏子。啊。
5: 肥东县公安局的啊，是当地县公安局同志啊。
0: 等等。
5: 从哪搞的？
0: 从哪搞的？
3: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脸、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0: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啊，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刑警，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8: 他得有多高？
0: 他就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3: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0: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9: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4: 今天我们来探索快快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0: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4: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10: 我妈对你好偏啊！
11: 我们本来两个
10: 还
11: 这个，
10: 有的呢，我比的呢。
4: 回局继续审。
0: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3: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0: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因为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12: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0: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3: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

0: 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维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1: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有更有爱心。
0: 工作四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2: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要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3: 许维快啊，从小就想当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呢，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当中提升办案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四年。
1: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0: 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复盘推理，并非按书本步骤就能顺利破案。
1: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0: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维快一度自我怀疑，甚至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1: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0: 2022年5月，转正期满，许维快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他而言，党员身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张不开嘴时自我逼迫。天赋不足，实干来凑，经验不够，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许维快那段日子天天跟着师傅去案件现场，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举一反三。
1: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0: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1: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0: 工作一年之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10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1: 把所有的10本卷

0: 能够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七点十几了。
1: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2: 对于许维快的快速成长，他的师傅都看在眼里。
3: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2: 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0: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4: 从警四年多的时间，冲锋一线、惩恶扬善的许维快呢，收获了许多群众的致谢锦旗。而在众多的锦旗当中呢，有一面啊格外的特殊，它来自一名他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5: 哥们，
2: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要说特殊，其实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2: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家属送的，但有一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八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2: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2: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2: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干练，生活里的许维快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他在家里养着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用心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2: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6: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那就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7: 不要，
8: 老总，
7: 不要，
8: 走。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1: 褪去流量的高光，许飞快呢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的平凡一员，但是他的走红呢绝非偶然，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亦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快侦快破的雷霆出击，到引导退赃退赔的司法耐心，从每一本卷宗反复核对到天亮，到涉案当事人送来那面特殊的锦旗，执法的速度与温度并存。在七一前夕，当许飞快接过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他依然每天奔走在抓捕的一线，埋首于案件卷宗。从18岁立志从警的那个夏天，到在学校的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啊，一名年轻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朴素承诺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今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呢，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4: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3: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5: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3: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6: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7: 5万。他确认好报的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行给他就可以了。
6: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
4: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3: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2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8: 他叫熊猫程程，这个程程呢，既是忠诚的程，又是诚实守信的程。对您高尚行为的感谢和认可，谢谢您。
9: 这肯定失主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过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给自己拿上。
5: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真的，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1: 诚信守法

0: 不能把钱给自己拿上，外卖小哥朴实的语言却掷地有声，为外卖小哥点赞，也为街头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给点赞。凡人善举，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发生在广东梅州的一个瞬间。一起交通意外之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呢被卷入车底。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周围30多名热心路人合力抬车，不到2分钟就将人救了出来。
1: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的汽车发生碰撞，汽车驾驶员刹车不及时，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所在的一名孩子被卷入车底，摩托车上的另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往来车流繁忙，十分危险。事故发生后，周围热心群众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抱起摔倒在路上的孩子，其他人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驾驶员和孩子撑起了生命空间。
2: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时刻呢，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三命至上。
1: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也立即赶来，开展现场勘查和医疗救治工作，伤者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3: 事发之后呢，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集结了大约32名的群众，其中有退休教师、外卖小哥的快递小哥，都停下来帮忙去抬车。不到2分钟时间就把摩托车驾驶员跟乘客救出来了，也为后续医疗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醒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配齐头盔等装备，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做到平安出行。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1: 119条准备作业。
2: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0: 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
1: 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0: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2: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0: 10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100本行业书籍，召开了1000000次专题会议，写下了90000字的分析报告。
3: 经常呢是一夜一夜的熬，饿不知识，不断的通过这个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些工艺啊和方案。
0: 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1: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的需要你就得站出来撑上去。
0: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9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1: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0: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100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1000000条数据。
4: 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那我们也是历时5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
0: 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5: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这对我们大家的触动非常大。
0: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月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非制造业方面，6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

0: 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此提起诉讼。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上调了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风险等级。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2: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0: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0: 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 日本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

0: 战争之路。
1: 日本社会民主党爱知县联合会代表平山良平表示，在侵华战争期间，如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企业制造大量武器装备，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沉重伤害。战后，这些军工企业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短暂蛰伏后摇身一变，以军民两用为名义继续发展军工产品制造。
2: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あの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あの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1: 三菱重工现在的企业官网上，对于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均冠以防卫之名，如战斗机、坦克等均写成防卫用飞机、防卫特殊车辆。平山良平表示，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增加防卫费用支出等做法为日本军工产业铺路，这样的做法行不通。日本应该做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日本を敗戦を終戦と言ってますよね。日本が、撤退する、そういうのは転進と言いますよね。言葉を変えて、日本の政府の日本人がよくやることです。もう防衛省でしょ。本当は戦争省ですよね。戦争をやるための。今それがどんどんこの、賃金を削って、ね、軍事産業にどんどん今持ってますね。この5年。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は日本の経済の発展にとっても良くない。いいわけがない。平和産業で外交していく、それが日本の生きる道で、武器弾薬を作って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だら日本は滅ぼされま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で、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

0: 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十五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上午，甘肃定西陇西县屈家沟社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举行了交钥匙仪式，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号，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张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此外，当地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已经有5个建成投用，让当地居民就近就业。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7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每天早8点至晚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高考结束后，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1: 考生小孟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

0: 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孟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孟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9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他还称，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3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只需要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批准即可实施。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2: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00。

0: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1: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den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京津冀地区、陕西、山西、河南等局地出现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降雨区域较多，南方主雨带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华北地区多雷阵雨，降雨来去匆匆，雨势较为激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晚8点多，陕西西安多地出现雷雨大风天气，西安城区阵风呼啸，道路两侧树木枝叶剧烈晃动，密集的雨水冲刷城市路面，夜空雷电交织。本轮天气过程最大小时降雨量达10到25毫米，突发性强，移动速度快。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根据水利部门监测显示，从昨天下午4点多开始，蒲河石角站、綦江五岔站水位陆续超警戒水位。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先后发布了綦江区蒲河洪水黄色预警、江津区綦江洪水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重庆多地仍有降雨，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涨水风险。最近几天，广西百色、柳州、防城港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百色市西林县马棒镇，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部分山体出现滑坡，泥沙、树木等杂物随山洪冲上路面，部分路段交通受阻，目前抢修工作仍在进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7月2号，西林县还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受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水量增大，进入主汛期丰水时段。
4: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5: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年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的大。
6: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瀑布，我感觉我们的祖国啊，山川非常非常美丽的。我希望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这是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4: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星桥下半程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0: 暴雨来袭时，一些城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情况。江西赣州古城三面环江，却能在暴雨中从容应对，极少出现严重内涝。奥秘就是总长12.6公里的福寿沟排水系统。
7: 行走在赣州。

0: 古城的街巷里，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篦子随处可见，地下便是福寿沟。据记载，福寿沟最早在东晋建成时期形成基础雏形，唐末扩建赣州城，依托城区天然地势高差，敲定了地下排水沟渠的整体走向。北宋时期，知州刘仪对排水系统进一步规划，将沟渠连成完整闭环，沟渠走向恰好呈现篆体“福寿”二字，福寿沟因此得名。
1: 大大小小的沟渠都是通过地势高差来改变的，当水流由大的沟渠到小的沟渠的时候，水的流速会自然加快，这样沟渠不容易堵。
0: 90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套系统的排水减涝作用怎么样呢？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江西赣州军井巷这样一个老巷子，现在这个雨啊是达到了中雨的级别，而且是下了整整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街巷呢没有积水，就是因为旁边的排水渠，这个你看这个水流是比较快的，雨下来之后，顺着这个排水渠流着，到前面这样一个入口，就接入到了福寿沟。经过2个多小时的降雨啊，它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达到了30公分左右。
0: 在雨天，城内的雨水通过福寿沟排出，但如果汛期江水暴涨，江面水位高于城内怎么办呢？在福寿沟城墙的临江处修建有12个单向闸门，江水上涨时，水力推动闸门闭合，防止倒灌。城区水位高于江水水位时，水流又能冲开闸门向外排水。此外，沟渠每隔200米左右还设有一个沉沙井，主要用于日常维护和保养。没有复杂机械，没有电力赋能，福寿沟体现的是一种不与洪水硬抗，而以智慧疏导为主的自然治水理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极端持续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5: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4: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道称，当天记录到的最高气温达40.4摄氏度，于午后出现在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6: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0: 这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近一个小时车程。
1: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0: 鲍根鱼，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伙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2: 刚才这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1: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3: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0: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子一度只剩20几个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因为这些古屋陪了村里人很多很多年。
1: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屋呢把它拯救过来。
0: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但守着村子的多数还是那么些老人。有一天，南京的一家书店看中了这里，说想把书店开到村里的山崖边。老鲍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能行吗？
1: 这个地方平时没有什么人，我想呢，在这里开书店呢，是员工又要付工资，很难维持下去。
0: 嘴上说不行，老鲍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从南京运来的20000册书，大卡车进不了村，老鲍喊了10来个乡亲，用背兜一摞一摞往山上挑。开业那天，几千人进了村，老鲍第一次见到村里还能这样热闹。
1: 我们这个村子有那么多人，就是第一次吧。
0: 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里卖书，也卖村里的方言徽章、诗词布包。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4: 肯定是想象不到，那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5: 哈，美梦一样的，
4: 想不到，想不到，
0: 一切都在变。老鲍从以前的村支书变成给游客讲故事的村导，

0: 曾经要翻过两座山去县城卖的土特产，现在摆在家门口就被抢光。更让老鲍意外的是，村里有100多个年�轻人回了村，还住进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1: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0: 有个书店的悬崖村成了陈家铺的新名片。每天踩着石板路带着游客走村串巷的村导老鲍也是陈家铺的新名片。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明天南海南部有浪区生成并快速向北延展，南海中北部以及北部湾将出现3米以上的大浪区。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东北部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渤海、黄海以及南海有1.8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轻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只有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轻浪。钓鱼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轻浪，永暑礁有中浪。
4: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5: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6: 只沟通了，说。
4: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5: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4: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7: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4: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8: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4: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9: 天天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4: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9: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稳定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0: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作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枢纽，四川在加速清洁能源开发的同时，也正在同步的推进覆盖主网、配网和微电网协同的新型电网建设。阿坝至成都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就是这张新型电网的主动脉之一。今天该工程海拔最高的标段实现了贯通。在高原环境之下，这项工程是如何推进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凯。陈凯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阿坝特高压的建设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崇山峻岭当中呢，就是此次建设当中海拔高度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这一个标段。那么在几个小时前，这个标段已经是实现了贯通。来看一下我们稍早之前拍摄到的这个画面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贯通的标志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建设者们要在线缆上呢安装这个十分裂导线的间隔棒。那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就好像是在高空当中去走钢丝，只不过它的难度在于我们要在非常晃动的这个情况下精准的去安装这个十分裂的间隔棒，然后保证这条线路顺利的贯通。大家来看，在我身旁的就是刚刚我们的建设者们在高空当中安装的这个十分裂的间隔棒，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把导线精准的分成了10份。那也许很多朋友要问了，为什么要分这么多份呢？直接用一根大的导线把它传输过去不好吗？那么这个其实是在我们高原环境下在施工当中一个独特的设计，因为高海拔地区它的空气比较稀薄，而且我们1000千伏的特高压，它每一根线缆的这个能量场啊都非常的强，如果把它们靠得太近的话，它们会出现相互的干扰影响，甚至是发热影响传输效率的这种情况。于是呢，我们想到了用这种十分裂的形式，把这10根导线呢像10根车道一样排列在这里，大家呢并行不悖，互不影响的。那么通过检测后发现呢，这个其实传输效率是非常高的，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损耗。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1000千伏特高压传输过程当中它用到的这个导线，拿在手里还是非常沉重的哈。刚才我们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十分裂的导线，它7公里就重达150吨，这么重怎么把它弄上铁塔的呢？来，我们再看，其实它就是通过这种小车拉大车的方式，我们先用这个比较细的绳。

0: 带动比较粗的绳，再带动钢丝绳，一级一级，最终把它们成功的架上铁塔，实现我们的贯通。那么在现场，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点下雨了哈。除了技术难度之外，我们的天气也是施工过程当中的一大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这里的天气，黄色代表雨天，黑色代表雪天。那么整个六月份，当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大家都快穿上短袖的时候，这个地方几乎全部都是雨雪天气。于是我们的建设者们要在长时间在这种雨雾雪的天气下来进行施工，一年的真正有效施工时间只有半年。那么在就是这样的艰难的条件下，我们最终实现了这种主网的我们的这种线路的贯通。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在特克阿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的贯通相当于它的主动脉。那么与之相匹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的施工现场。那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建成之后新兴电网主网的心脏之所在。那么这个变电站呢，其实也是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变电站。在这么高的海拔建设变电站，会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看一张图，这个就是几个月前我们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拍摄到的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哈，在这个地方建设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雨雪甚至大风天气的影响。来给大家看一个细节，我们做直播的时候用到的所有展板，我们的下方全部安装了这种厚厚的沙袋，就是因为会突然来一阵风，可能这个展板看起来很大，但随时都会被吹倒的这么一个状态。于是在应对这里的这种高海拔和极端天气的挑战下，我们建设者用了很多独特的方式来建设我们这样一个变电站。首先呢，就是这里的设备个头都很大，你比如说构件，它呢就要比普通地区的要大1.5倍甚至2倍，这样呢才能有效的应对极端天气的挑战。那么同时呢，你像 GIS 这种精密的我们的开关器的设备，那么我们给它建设了一个独特的厂房，运用了特殊的材料。那么这个厂房呢，可以隔绝紫外线，同时呢保温，能够让这种精密设备在厂房里能够保证稳定的运行。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哈，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施工现场，它其实是一个山的山顶。那么要把大件物资运上这个山顶，道路是非常非常狭窄的。而我们这个中间的最大块头的就是我们的变压器。于是我们建设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把它们分别运送到这个山顶上来，然后在这个上面进行组装。组装后的第一台变压器，它就重达350吨。那我们的建设者们是用了4个200吨重的我们的千斤顶，把它一点一点的移到指定的位置，最终实现了它的落位。那么在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这样的努力，我们呢在一个高海拔的地区建成了一个安全可靠同时韧性十足的变电站，能够保证我们新兴电网主网的稳定的传输。那么它的建成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阿坝特高压变电站它的能源全部来自于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当它建成之后，比如说它上游的世界第一高坝双江口水电站、金川水电站，这里的清洁能源就会通过阿坝特高压变电站呢进行升压，升压到1000千伏之后呢，再通过特高压的线路传输到成渝地区，甚至是全国的其他地方。那么这个变电站一年能输送150亿度电，相当于80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种特高压工程的建立，我们的清洁能源才能源源不断的跨区域的运送到我们的用电高峰的地方，来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可以说刚才几个空中作业的镜头已经看得我是手心冒汗，腿肚子抽筋儿哈，更何况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寒缺氧的环境下，为我们的建设者点一个赞。好的，感谢陈凯发回的报道。未来5年，四川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新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呢，对电网的承载、调配和消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电网难以直接承载高比例的新能源接入，建设更加坚强智能的新型电网呢，就势在必行。那么这张网到底什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主网就像高速公路，是连接大型发电厂与配电网，承担跨区域大容量电能传输和调度的核心部分。配电网就像城市内部道路，连接主网与终端用户，承担着电能降压、分配和

0: 配送的任务，而想要不堵车，就需要更通达灵活的道路网。怎么建，在哪建？这里呢，就是位于成都地下约十米深处的竖置电缆隧道。你可以把电缆隧道想象成电缆的集体宿舍，多条高压电缆整齐地住在同一条隧道里，但是又去往不同的方向。巡检机器人、视频监控、12类智能设备，让这座电缆宿舍变身智慧运维综合体。而通过城市配电网络网格化，每个网格还能独立供电，互相支援，电网的安全性、可靠性显著提升。
1: 今天我们的工作内容是更换老旧配电环网柜，新设备它搭载了配电自动化终端，能够实现配网故障的一个精准判断和快速隔离。
0: 这套智能配网上承主网大动脉，下接千家万户，为末端微电网的灵活接入、就近消纳搭好了接口。微电网好比社区内部的独立交通网络，是集成分布式电源、储能系统、用电负荷、配电设施及智能控制系统的小型独立电力系统，自发自用，还能随时和大电网握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在工厂园区的微电网应用场景。在我身旁的呢，就是安装在工厂屋顶的光伏板。晴天，光伏板发出的电自己使用，用不完还可以储存起来，反向卖给大电网，不够了还可以向大电网买电。
2: 以这家企业为例，它的智能微电网每年能就地消纳1300万度绿电，既减少碳排放，又降低用电成本。
0: 至此，主配微完整体系形成闭环，三者不仅物理连接，更智能协同，最终将形成一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
3: 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让清洁电能不仅发得出，还要送得出、接得住，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稳，真正让电力更好地服务大家的美好生活。
4: 新型电网不仅要在高原荒漠建特高压，在企业社区建微电网，还要解决超大城市的供电痛点。四川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过去电网呢就像是一条单一主干道，但是今年四月，一个立体双环网在成都投运，就像是给城市建起了一座环形高架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5: 这里是位于成都温江的500千伏预滴变电站，它是电网中的一个节点。站在这里看，它的位置和规模或许不足为奇，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拉高，换一个角度来看呢？
6: 从预滴变电站出发，电流沿着线路不断延伸，串联起广都等15座变电站。从空中俯瞰，一个双层环形网络逐渐清晰，这就是成都500千伏立体双环网。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集合城市，成都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用电需求也逐年攀升。而成都市内电源较少，超过80%的电量都靠外电输入支撑。一座超大城市想要高效、安全、稳定运转，如何确保它的电力脉搏持续强劲？
5: 立体双环网一方面可以分流外来电力，不仅是中心均衡负荷；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的环道可以绕路送电互补，确保不停电，同时还可以大幅提升城市的符合承载上限，接住更多外来绿色电力。
7: 立体双环的设计装配的特殊装置还能瞬间抵御电压波动，相当于一座100万千瓦的发电厂。
6: 这是国内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电网侧构网型静止无功发生器，有了它，即使在电力负荷较大的情况下，一旦电压不稳，也能立刻识别并迅速进行无功补偿。如今，一张覆盖全城的立体电网正保障着成都各个角落的电力供应。主城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电网主网安全承载能力一跃升至2500万千瓦以上。
5: 15期间，立体双环网将持续拓展加强，承接更多川西清洁水电以及陇电、江电等省外来电，满足成都地区3500万千瓦的负荷需求，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4: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

0: 州南沙至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过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现在呢，技术人员正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调整飞行的姿态。飞机还在飞行，那我们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先导索是做什么用的哈。来看，它相当于是一根引路绳，也像我们平常缝衣服的时候啊，穿过针孔的第一根细棉线。那为什么需要它呢？刚刚也提到，两个主塔之间2公里多左右的距离，如果是拉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钢丝绳是很重的，没有办法拉得动，所以呢，就需要它来先开路。现在我们用一根细绳模拟这个2毫米粗的先导索哈，已经连接起了大桥的东西两塔。那工作人员会模拟它接下来的工序，再结合施工设备，用小绳拉大绳的办法，从2毫米逐步换到4毫米、8毫米、16毫米直径的绳子。每一次变化呢，绳子的直径不能过大，设备和绳索的受力才能够承受得住。等到绳子足够结实的时候呢，再换成16毫米的一个粗钢丝，就像我们模拟的这样一个道具。那随之呢，同样的道理哈，继续给它置换成更粗的钢丝，直到用42毫米粗的钢丝绳啊来牵引起猫道，也就是图片上这样一条临时的空中走廊，工人们呢可以在上面行走。有了猫道，后续的主缆架设、钢梁吊装才能够稳稳的开干。所以说呢，先导索就是整个桥面工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那一个起笔。现在啊，无人机已经抵达东塔了，施工人员是正在慢慢的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并且迅速的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已经成功实现云端牵手，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0: 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的开始，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悬索桥，背后呢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探访狮子洋通道建设当中的更多硬核科技。
1: 这里是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场之一，现场预制好的这些箱粮哈，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一样。截至目前呢，全县大约21000片的预制箱粮已经预制任务过半了。在现场哈，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你看每一片粮片上都贴有像这样的二维码。那扫了之后呢，包括这个粮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等的全流程的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于每一片粮片啊都有了身份证。而这背后依托的是粮场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
2: 智慧粮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箱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箱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1: 而走进这个实验室啊，我们看到的就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它的直径呢可以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再来带大家看一些细节哈，主缆由374根锁骨捆扎而成，那每骨呢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的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啊，就包含了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那么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就像我们女孩子绑头发的皮筋一样，那整个大桥的锁夹呢

0: 那也是通过像这样的螺栓紧紧地夹住主缆，未来呢还将通过吊索来拉起整个双层桥面。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1: 除了主缆力学试验外，项目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了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振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现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今后啊，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锁骨验证以及新型紧缆缠丝一体机、钢横梁缆载吊机等自研装备样机测试。 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这座超级工程还在持续建设、持续攻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4: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3: 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等的手段，给日本的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的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5: 日本社会民主党爱知县联合会代表平山良平表示，在侵华战争期间，如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企业制造大量武器装备，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沉重伤害。战后，这些军工企业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短暂蛰伏后摇身一变，以军民两用为名义继续发展军工产品制造。
6: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5: 三菱重工现在的企业官网上对于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均冠以防卫之名，如战斗机、坦克等均写成防卫用飞机、防卫特殊车辆。平山良平表示，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增加防卫费用支出等做法为日本军工产业铺路，这样的做法行不通。日本应该做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日本を敗戦を終戦と言ってますよね。日本が、撤退する、そういうのは転進と言いますよね。言葉を変えて日本の政府の日本人がよくやることです。もう防衛省でしょ、本当は戦争省ですよね。戦争をやるための 今それが

0: 元贬值的重要力量。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又可能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因素的制约。
1: 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美国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0: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经济专家表示，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除了汇率干预，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节奏也面临现实约束。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拖累消费复苏。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未来三天，也就是6月30号至7月2号，我国的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的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当地迅速展开救援。
3: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4: 一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5: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3: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0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2: 本周高温在我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要注意防暑。
3: 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

0: 方新疆和甘肃西部七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七月二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今天起至七月三号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尽管以美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29号仍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报道表示，以色列战机空袭了位于黎以边境东部黎巴嫩境内的坎塔拉村和戴尔西里亚内村之间的区域，以军还炮击了黎巴嫩的宾特朱拜勒的哈达萨镇等地，以军的无人机还向当地的一个采石场投掷了眩晕弹。根据黎卫生部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对黎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黎巴嫩4257人死亡，12196人受伤。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而美国方面呢，则于同一天表示，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在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就下一轮的会谈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2: 根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所公布的数据报道表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所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的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的压力。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9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全面占领。

0: 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他还称，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三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只需要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批准即可实施。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呢，正是南方水稻下种下管的关键期，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农户们推进中稻机械化插秧作业，通过北斗导航等新技术，提升水稻插秧效率和田间管理水平。
3: 在宁德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坳村的水稻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插秧机在田间忙碌作业，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均匀地栽种在水田里。过去人工插秧，一人一天只能插1到2亩，而北斗导航插秧机可按照预设路线自主作业，不仅效率更高，作业还更加精准，秧苗间距可以控制在2厘米以内。
4: 今年我们这台插秧机一次作业能够作业8行，1小时能够作业4至5亩。
3: 为全方位护航秧苗健康生长，今年霞浦县创新田间管护模式，在部分稻田安装了物联网虫情性幼测报仪，设备可实时采集田间虫情、温湿度等环境数据， 精准预判病虫害发生区。

0: 识，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农户防治病虫害提供科学依据。除了强化田间管理，当地还积极开展优质水稻品种试验，选育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稻种，并大力推广水稻加土豆轮作种植模式，在中稻收割后接续种植土豆，实现土地一年多季循环利用，带动农民增收。据了解，今年霞浦县中稻种植面积约4.5万亩，目前插秧作业已完成超90%。
1: 眼下，江苏苏州的水稻下种呢，正在加紧的进行当中，目前进度已经超过了90%。当地通过机械化高效作业，配合农技人员的指导，助力粮食丰收。
0: 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的一处千亩稻田里，几台全自动插秧机正有序作业，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落入水田。
2: 你看我们的田都是成片大块的嘛，以前不是小格嘛，
3: 嗯，
2: 通过那个卫星定位整平以后，这个田机械利用率都高嘛。
0: 同时，农技专家定期上门指导开沟沥水，跟进田间生长情况。
4: 我们重点推广了以机插秧为核心的绿色生产技术。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开展了水稻覆膜栽插、水稻载肥育秧等新技术的示范推广。
0: 据了解，苏州市计划种植水稻123.18万亩，较上年增加1.9万亩。目前，全市下种进度已超90%，预计本周将全面完成。
1: 昨天，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的监管之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的手中。这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
5: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及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
6: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5: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
7: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 近日，在安徽合肥站，一旅客找到车站工作人员，称同行的父亲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急需送医。随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紧急联系驻站的医护人员。经过检查，该旅客呼吸微弱，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心跳骤停的状况。于是，医护人员立刻启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对其进行心肺复苏。一分钟之后，患者的心跳逐渐恢复。据了解，该患者是酮症酸中毒导致的糖尿病急症，经过救治，目前已经脱离了危险。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8: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0: 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白鹤滩水电站被称为世界水电科技的珠穆朗玛峰。三峡集团金沙江下游工程管理部党委，原名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党委，他们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能，把数万名水电建设者凝聚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筑起江河安澜的坚固屏障。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日前，白鹤滩水电站自首批机组投产以来，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2500亿千瓦时。这座水电行业的珠峰涉及工程建设、管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在建设期间，30多家参建单位、数万名建设者齐聚金沙江畔。金沙江下游管理部党委发挥施工区大党建的统筹作用，打破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壁垒，整合资源，创建了700多个党员红旗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下厂房空间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明亮，实际上这里所处的山体内部地质条件非常的复杂，开挖难度非常大，就好像是在蛋糕中掏个洞，很容易发生不可预见的地质坍塌和掉块。
2: 在地下400米深的山体内，130多条洞室纵横交错，隐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心脏，16台单机容量世界最大的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为了调节巨大的水流压力，党员技术攻关小组反复实验，把尾水调压室设计成最高达122米、最大直径48米的圆筒穹顶式竖井。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挖掘建设如此超大跨度的巨型竖井，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党员攻关小组反复摸索，创新采用锚杆和锚索联合支护，就像用钢筋针线把松散的岩体牢牢缝合成一个整体。施工中，距下方施工平台50多米处出现岩爆，原本平整的岩壁鼓起开裂，里面支护锚索的钢绞线被弹出，失去了支护作用。危急关头，党委成立联合攻关小组和应急加固党员先锋号，党员骨干冒着危险进入洞室探查，迅速拿出了应急加固方案。
4: 这些复杂紧急问题的处理不是一个单位就能够解决的，党委把各方的力量组织到现场碰头，谁负责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干完，当场就确定了。
2: 应急处置中需要冒着落石的危险爬上50米高的排架顶端，打锚索、锚杆，喷射混凝土，挂设防护网。这个时候党员第一个站了出来。
5: 说实话，谁上去心里都会打鼓，但是我们看到那些党员几乎每天都要爬上去，基本上最危险的位置都是他们最先去的，对我们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2: 就这样，在党建旗帜的引领下，水电建设者们历时5年

0: 年攻克了一项又一项世界难题，创造了六项世界之最，四项全球首次。面对无霸不列的难题，大坝项目党员攻关小组在干热河谷气候下首次全坝应用低热混凝土，并创新研发智能温控系统，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全坝没有出现一条温度裂缝。白鹤滩水电站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闸门全开时江水喷涌而出，流量达到每秒1.2万多立方米，18分钟就能灌满整个西湖。泄洪洞党员攻关小组浇筑出的镜面混凝土，让洞壁承受住了高达55米每秒的巨大水流冲击。
1: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党旗始终插在攻坚的一线。金沙江下游4座水电站的背后，都是党组织带领建设者拼出来、干出来的。党组织的凝聚力，就是建设大国重器的最坚实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铜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4: 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装配的两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设备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能减少热能损耗，最大化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两次发电。
5: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4: 工作人员介绍，机组还具备孤岛运行能力，电网发生故障时可快速恢复供电。当前正值夏季防汛保供关键期，铜南燃机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重庆电网顶峰保电能力。
3: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7: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3: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秦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力歼二号”的主发动机。
6: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8: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 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6: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猎鹰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猎鹰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猎鹰二号和猎鹰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8: 目前呢，猎鹰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9: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3: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9: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10: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9: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10: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9: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0: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 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

0: 期，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9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他还称，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3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

0: 只需要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批准即可实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襄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0: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维枢纽西安东站动车运用所也正式投用，通过深度 AI 智能算法及全流程的自动化设备，为列车安全高效运行做好准备。
3: 西安东动车运用所总建筑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及动车组检修、整备、存车及综合保障等核心功能于一体，每天在西石高铁上运行的列车都要到这里维护保养。
4: 动车所就像是专门为高铁列车打造的 4S 店，列车会在这里完成日常检查、故障诊断、清洗保养等一整套运维流程，确保每一趟列车都能以最佳状态安全上线。
3: 区别于传统的检修模式，西安东动车运用所在各个流程中都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作业。全流程无人智慧洗车车间通过双向洗车技术，在水资源循环利用率达到80%的同时，单次清洗效率提升了50%以上。
5: 健康管理系统可以通过遍布车身的传感网络与 AR 大数据智能算法，对列车的牵引、制动、走行步等核心系统进行全天候的实时监测与多维分析，还能对潜在故障进行提前预警，实现列车维保从被动维修向主动预防的跨越。
0: 地处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漫川关镇，融秦风楚韵于一身，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过去受制于秦岭天险，这里交通不便，而西石高铁的开通为这古镇文旅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3: 距离高铁站只有4公里的漫川古镇，漫川大调悠悠响起，特色美食漫川八大件热气腾腾。在镇上开餐饮店的陈栋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天都会紧盯备菜流程，为的就是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坐着高铁来漫川的首波游客。
6: 为了这次迎接西石高铁，我们专门设立了舞台，请了漫川大调的传承艺人进行演出，为了让店里用餐的顾客有个更好的用餐体验。
3: 陈栋告诉记者，在西石高铁建设的几年中，漫川镇建起了70多家特色产业门店和精品民宿。以前从西安到这里要3-4个小时，现在只要50分钟。
7: 高铁带来的不仅是游客，更是发展机遇。我们全面翻新了原有建筑及基础设施，打造古镇加融合业态，为高铁客流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游览环境。
3: 为了接住高铁带来的这波红利，商洛市推出高铁加景区一站式优惠。高铁开通首日，乘坐首发列车的旅客7日内可免门票游览商洛10余家收费景区。高铁开通首月，武汉、十堰等50游客凭高铁票免金丝峡门票。
8: 我们与景区、酒店、公交等资源联动，在12月31日前，游客可以凭借抵达商洛境内的高铁票，享受塔云山、

0: 天竺山等景区的免票或折扣优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29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这一机制允许有意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绕过美国冗长的军售流程，加速武器采购流程。俄罗斯政府曾多次强调，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方曾多次警告，所有运送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到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万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自6月24号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便进入了高强度运转状态。左台记者29号来到这家医院进行探访，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3: 地震发生后，从医院引导员、救护车司机到值班护士、主刀医生，所有人都各自坚守岗位，昼夜不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唯有凝心聚力，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
4: Tenemos, no hemos parado de trabajar. Estamos trabajando desde el día 24 del mes presente, que fue el día de la tragedia, lamentablemente. Y desde ese día no hemos parado de trabajar minuto a minuto, hora tras hora. Tanto nosotros como servicios de traumatología del Hospital Domingo Luciano y residentes y especialistas hemos estado todos acá presentes. Contamos aproximadamente con 35 residentes y 40 especialistas y ninguno hemos parado.

0: 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1: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基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基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长期战火不仅重创苏丹经济，也导致本币苏丹镑持续贬值，通货膨胀高企，物价不断上涨。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在其控制的西部地区推进独立金融体系建设，苏丹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进一步割裂的风险。
2: 我现在是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那我身后是一家街头的水果商店。像这样一个芒果，1周前它的售价是每个1600苏丹镑，而现在已经上涨到了2300苏丹镑，涨幅接近50%。不只是水果，近期苏丹各地食品、燃油等各类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价格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苏丹镑的大幅贬值。
3: 冲突爆发前，苏丹镑对美元汇率约为560:1。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苏丹镑持续走弱。今年6月下旬，苏丹镑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6000:1，创历史新低，币值较冲突前缩水逾90%。货币急剧贬值，推高进口成本，食品、燃料、药品等依赖进口的必需品价格随之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苏丹平均通胀率约为100%，2026年虽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75%的高位。货币持续贬值的背后是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外资流失，出口萎缩，贸易失衡加剧，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苏丹经济连续大幅收缩，苏丹国内生产总值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29.4%和14%。2025年虽实现约3.1%的恢复性增长，但整体经济仍深陷衰退区间，预计至少到2031年前都难以恢复至战前水平。
4: مؤكد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في أزمة لأنه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لما نقول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معناه توقفت المصانع وتوقف الإنتاج والمزارع وما إلى ذلك. بقينا نعتمد على ما هو موجود.والدولة بتعتمد على الجبايات للضرائب على الجمارك ما إلى ذلك ده المصادر بتاع إيرادات الدولة معناه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واطن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ستثمر في ضغط على المنتج وما إلى ذلك
3: 与此同时，持续冲突令苏丹金融体系出现分裂，快速支援部队在其控制区设立平行央行，推进独立货币管理与银行监管，并于近日宣布发行新版苏丹镑纸币，意图构建与中央政府并行的金融体系。有分析指出，此举或导致苏丹形成双重货币与双重金融体系的格局，进一步加剧经济动荡，严重冲击市场对苏丹镑的信心。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 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性。

0: 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据美国媒体报道，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上调了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风险等级。
1: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极端持续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2: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报道称，当天记录到的最高气温达40.4摄氏度。于午后出现在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波兰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局地最高气温同样突破40摄氏度。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3: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4: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wet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leź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3: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5: No, dla społeczeństwa naszego no, te temperatury są bardzo wysokie, to są bardzo trudne warunki. Temperatura przy gruncie potrafi dochodzić w takich warunkach nawet do 60-70 stopni. Na przykład samochód, który stoi 2-3 dni w takim upale, był mierzony kamerą termowizyjną. Jego temperatura w środku to 90 stopni, także bardzo trudne warunki. No tutaj głównie zagrożone są czy osoby starsze, czy osoby chore z układami krążenia, czy dzieci.
1: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经成为刚需。
6: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7: C'est infernal. C'est très chaud. Le transport, il y a pas de clim. D'habitude c'est climatisé, mais aujourd'hui c'est pas. Donc vraiment c'est infernal.
8: Ouais, ç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où je la sortais que vraiment pour les périodes de grosse chaleur, du fait que j'avais des enfants en bas âge. Et je m'aperçois que je la sors maintenant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sur ces périodes-là. Et puis après, le reste de la...
9: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0: Vous êtes en train de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de la télévision.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11: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0: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多型火炮跨昼夜实弹射击综合演练，检验炮兵部队快速反应、火力压制与战场生存能力。
12: 前方发现敌集群目标，立即实施火力压制。
13: 在西北戈壁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炮率先开火，实施大面积覆盖压制。火炮紧随其后，对坚固工事实施高低搭配、远近结合的精确火力组合，形成层层递进的打击体系。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指定打击目标，以实战要求临机处置突发敌情，保障火力持续打击不间断。夜幕降临，夜间射击科目接续展开，官兵们克服夜间能见度低、修正难度大等不利条件，不断调整射击诸元，实施火力打击，持续对敌纵深攻势覆盖摧毁。
14: 此次演练打破了对单一目标实施打击的训练模式，着重锤炼了炮兵分队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磨合了作战编组，有效提升了炮兵部队的远距离发现、快速打击、精准毁伤的综合作战能力。
1: 七一临近，众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红色研学活动，踏寻红色足迹，感悟先辈精神。
15: 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近期持续迎来众多市民游客参观，大家走进纪念馆，重温新四军浴血抗战的光辉历史，在史料和实物前追忆峥嵘岁月，感悟新四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展厅内万余件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与文献史料，搭配场景复原、多媒体展陈， 再现新四军扎根茅山、依靠群众浴血抗敌的峥嵘岁月。参观者认真聆听革命故事，

0: 细致了解敌后根据地建设历程，在实景课堂中感悟革命先辈不畏强敌、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
1: 在以后的那个工作之中的话，我会立足本着岗位，去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行。
0: 在福建东山古文昌纪念园，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走进这里，感悟公仆精神，锤炼党性修养。展厅内，千余份珍贵影像、300多件实物史料，系统再现了共产党员古文昌扎根海岛14年，带领群众战风沙、植绿树、修堤坝、惠民生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崇高境界。大家认真观看历史照片、文献实物与影像资料，深切缅怀古文昌同志的公仆情怀，汲取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立足岗位，深耕基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3: 今天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活动在江苏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勇担技能报国使命为主题。
4: 活动现场，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景凤应邀做宣讲报告。他系统回顾了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奋进历程，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合的角度，阐述了将三者融入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他认为，综合国力的较量本质上是人才资源和劳动力素质的较量。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技能人才，关乎我国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急需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现场，他寄予广大新时代技能人才，应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坚守劳模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以自身行动鼓励更多有志青年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本场活动采用专家宣讲加榜样分享的形式，杭州技师学院整形涂装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金龙等还结合自身参赛经历和成长故事，分享了恪守匠心、苦练本领的实践感悟，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在一线技能岗位上的传承与闪光。
5: 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是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工匠精神不仅仅是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也更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价值取向。引导青年一代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就是要让青年一代认识到技能成就人生出彩，匠心铸就大国重器。
3: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继续，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今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1: 七一前夕，滨海防部队立足边疆站位，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更续红色血脉等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官兵们以坚守国门、戍卫山河的硬核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吉姆斯布，冲！今天你正式入党，希望你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战友的主心骨。冲！
3: 七一前夕，在墨脱巡逻线上，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士吉卜什布光荣入党，在站位上接过先辈戍边守防的责任与荣光。
5: 我要当好老西藏精神新传人，扎根边疆，忠诚为国戍边，只要使命和任务需要，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3: 像吉卜什布一样，在雪域高原、大漠戈壁、高山海岛，一大批边防官兵也在建党105周年前夕光荣。

0: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立足边防站位，以枕戈待旦、忠诚守防的实际行动向党递交初心答卷，坚定为国戍边的使命决心。
1: 如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自豪地站在党旗山前，当任务来临时，我也可以昂首挺胸地站在排头了。
2: 守岛就是守家，守海就是为国，在今后我会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海岛一线，坚守执行岗位。
0: 在海拔5300米的雪域高原，陆军某部以党史知识竞赛、讲述党史故事等内容丰富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聚力练兵备战，不断推进强军事业。天山脚下，陆军某训练基地开展站位建诺、比武献礼、岗位练兵主题党日活动，官兵们围绕装备实操、战术基础、专业技能展开比武竞技，在比学赶超中锤炼打赢本领，为党旗增光添彩。
3: 我们会继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扎根边疆站位，精武施教，严训育人，为部队输送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兵员。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正在黄岩岛海域执行常态化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万山舰，以海天为幕，以波涛为证，为新党员举行庄重入党宣誓仪式。
5: 当天，万山舰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在甲板上肃立。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后，两名青年执法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8: 我将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每一次训练执法中奋勇争先，拼搏奋斗。
9: 我以新党员身份接受风浪考验，坚决听党指挥，勤组织发心。
5: 他们所在的万山舰在此次巡航已持续50余天，航程达6000余海里，先后执行了科考船护航、驱离非公务船、海洋生态环境检查等任务。在这片他们反复巡航的海域上，老党员郑重地为两名新党员佩戴上党员徽章。
10: 在黄岩岛维权执法一线举行入党宣誓，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感触。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实干担当，筑牢祖国海上安全屏障。
5: 长期以来，中国海警始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忠诚血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警执法员们常年坚守维权执法一线，不畏风高浪急，不惧任务艰巨，以忠诚坚守筑牢海上防线，全力守护海域安宁与万家平安。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

0: 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14年来，机制日臻成熟，中方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2: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1: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非方携手深化人文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0: 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0: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尽管以美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29号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了位于黎以边境东部黎巴嫩境内的坎塔拉村和戴尔西里亚内村之间的区域，以军还炮击了黎巴嫩宾特朱拜勒的哈达萨镇等地，以军无人机还向当地一个采石场投掷了眩晕弹。距离卫生部29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对黎军事行动已造成黎巴嫩4257人死亡，12196人受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的数量及具体的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且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 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的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进行合作？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所以从现在来看，相关的当事方要求阿曼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水道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如果说阿曼接受了相关的邀请，同伊朗一同管辖水道，那么就意味着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规则和航行规则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规则的变化。那么可能往来的船只就需要接受来自于伊朗和阿曼所成立或者说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制的管理和监督。
0: 与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来协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与阿曼合作管理海峡对伊朗有何好处？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王进的观点。
2: 从现在来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管控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它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连贯的而且一致的。在此之前，很多的分析会倾向于认为说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水域的控制，实际上是为了反制美国啊，就是认为说美国对伊朗施加了较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伊朗就抓住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博弈点。因此这种观点呢，就会倾向于推导出，如果美国撤除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船只的封锁和拦截，那么伊朗也可能会倾向于撤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措施。这种分析呢，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而并没有从伊朗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是在反复的强调，伊朗实际上在8月28日本轮以色列、伊朗和美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那么伊朗国内绝大部分的观点都是倾向于认为要强化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权，而且这个管控权是不可逆的，伊朗可能会在未来管控权的基础上 项对于往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船只征收所谓的服务费或者管理费。因此伊朗呢就需要一方面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也需要得到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水道管理方，也就是阿曼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

0: 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继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3: 十四五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吨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打捞局表示，力争到15/5末，我国海上专业救助队伍在沿海离岸100海里以内水域的应急到达时间要少于90分钟，100米水深以浅的海上沉船整体打捞吨位由现在的8万吨增加到15万吨。在饱和潜水、大深度水下机械扫测打捞等关键技术和装备上实现自主研发、国产化应用。今天，中国贸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3: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适用范围，发布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首位。
4: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6: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5: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2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理。前者靠高速撞击。

0: 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1: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啊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

0: 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一行为正在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扎哈罗娃指出，北约本月中旬发布的一份价值25万欧元、约合193万人民币的招标合同，明确包含提升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内容，要求提供能够持续使机场瘫痪的解决方案。该项目优先考虑各类无人系统，要求其能够在信号受到干扰、电子战对抗环境下飞行，并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和地面支援设施。扎哈罗娃称，该合同表明北约正在加速将乌克兰纳入其指挥体系和军工复合体，试图将乌克兰变为新兴军事技术的试验场。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3: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2: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
2: 此前，日本央行曾多次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入场干预。现在日元汇率突破160，并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是否意味着日本央行的干预面临着失败？日元汇率贬值压力有哪些？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4: 还不能呢，简单的判定日本央行的干预是失败的。要区分呢短期的目标和中长期的基本面。日本的汇率干预啊，它的主体是财务省，不是央行的单一的行为。它干预的核心的目标呢，也不是把这个汇率啊定死在160，而是呢要遏制无序的快速的暴跌，争取呢政策的调整的缓冲的窗口。短期来看呢，日本的日元呢快速的回弹，压缩呢极端的

0: 贬值的速度，稳住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这个短期的风控抢时间窗口的目标呢，应该来说是阶段性达成的，但中长期的基本面来看呢，它没法逆转这个核心的矛盾特别是这个美日货币的周期的错位利差呢持续拉大。现在呢，日元的汇率呢重新回到了160上方，刷新了1986年低点，这说明单一的这个汇市的干预啊，无法对抗宏观的周期面的基本面中长期的趋势呢是压不住的。从市场的目标来看呢，效果是不达预期的。日元当前呢面临着多重的贬值的压力，日元贬值压力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核心的外部压力是美日的货币政策分化，利差呢持续的拉大。一个呢是内部的结构性的经济压力，是日本的内需呢疲软，薪资呢增长滞后，贸易格局呢阶段性走弱。
1: 那么如果日元汇率进一步下跌，是否可能会引发日本金融危机？国际热评继续来看孟晓旭的观点。
0: 日本短期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的概率啊比较低，但是呢局部风险渐进式风险累积呢不容忽视。日本的金融体系它经过多年的改革，核心呢银行它的资本呢充足率达标，外汇储备的规模也比较庞大，海外资产存量也比较高，国债呢它也是以国内的持有者为主，短期呢不会出现外资集中抛售国债引发利率跳升债务崩盘的情况。大型的出口的企业总体来看也是这个盈利改善的，股市部分的板块也是走强，对冲部分呢负面的冲击应该来说不会快速演变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呢也需要重点警惕渐进式累积，长期持续走弱呢很显然是会抬升金融危机的概率的。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今天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经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2: 帝国数据库公司的调查分析认为，食品企业正加快将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日本食品涨价趋势短期内仍将延续。
3: 必ず買うもの、卵とか野菜とかも、一番安くてよく買ってたものも値上がりしてるから、家計的には食費がか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4: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すぎてて、家計にすごい大打撃。なので子供がねどんどん今成長して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なのではいちょっとまあ一体どこまで値上がりするのか不安かなと、はい、思ってます。
2: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5: 値上がりの品目の、量が多いってことと、値上げ幅が結構多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すね。でそれがやっぱ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出てきてるなと。で品目もやっぱりいろいろ多岐にわたって、パッケージ資材とか、当然もう何ですかね、日本の場合人件費もすごい今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いろいろなものが上が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起き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の努力をすごいしてるのが今現状ですね。
6: 食料品の物価上昇というのは、まさに食材は国内じゃなくて海外から輸入していると。もう円安の影響で、小麦、大豆、トウモロコシ、それを食べて育てている家畜、豚、鶏、牛、そういう全般に物価上昇の圧力が、円安は食料品価格の高騰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ので、この部分がこ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こう物価上昇圧力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実情なんです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方面，6月23号至26号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对律师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目前草案正在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在哪些地方做出了修改？如何进一步保障和规范律师职业权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律师法修正草案第二条规定，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时要求在律师事务所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第六条明确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职业条件。
1: 修正草案明确规定了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律师事务所党的建设作出规定，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已经进入法条，成为具体的法律规范，为以党建引领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律指引和制度保障。
0: 在保障和规范律师职业方面，修正草案第四条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健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制度，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修正草案第七条规定，国家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制定。
2: 律师法修正草案把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正式写入法律，同时授权司法行政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配套制度，让这项工作于法有据，有章可循。这将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进一步地提升我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3: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律师法修正草案还就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提升律所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律师常态化执业等事项作出相关规定。
0: 在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方面，草案第五条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支持律师事务所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水平，鼓励律师行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2: 本条立法将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提供法治保障，引导律所深耕跨境商事、知识产权、国际仲裁等业务，推进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培育，更好维护我国企业公民海外合法权益。
0: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试点工作，并于2023年将试点期限延长至2026年10月4号。律师法修正草案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第十条规定，香港法律职业者、澳门职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取得内地职业资质的，可以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业务范围等事项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为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再来看新闻速览。
4: 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迎来首批32套新房居民入住。去年9月27号，甘肃定西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漳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

0: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五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等各类证书71.7万份，较上年同比增长12.14%。其中，全国贸促系统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30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6%；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110.66亿美元，同比增长43.89%。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6.21%。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
1: 前几天，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鼓楼滨江江面记录到了一个温馨的一幕：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江豚妈妈拖着幼崽玩耍，耐心引导它适应水域环境。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不停地探头探脑，紧跟着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的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辅以少量小鱼，之后将逐步学会自主捕食，走向独立。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 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轻舟破浪前行，百

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星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心。

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从分项指数来看，六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连续四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2: 此次出台的新标准针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部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行排放限值偏宽松情况，收严了相应排放限值，完善了木工业总木、梯工业总梯排放控制要求，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对含梯面源污水收集处理等提出针对性治理要求，并给出兜底排放限值参考。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关系亿万群众的饮水安全。由于库区及上游流域内主要排放源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对总梯、总木等重金属管控不足，面源排放占比较高，但缺乏针对性管控要求。新标准坚持一个流域一套标准、一把尺子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保护，将有效提升流域治理的精准性和系统性，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1: 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3: 今天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4: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3: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4: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1: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航母、大型邮轮一样，因其建造难度大，并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建造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在巨大的船舱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5: 穿过船体的通道，我们就来到了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核心液货舱。整艘船共设4个液货舱，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

0: 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因瓦钢。因瓦钢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合金，最核心的特点就是热胀冷缩现象极不明显，能在极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尺寸稳定，因此也被叫做不变形钢。舱壁的厚度仅 0.7 毫米，和一张普通的名片厚度相当。舱体边角受力区域加厚至 1.5 毫米，局部拼接处甚至用到 0.5 毫米薄板。三种薄钢板交错焊接，容错空间微乎其微，手劲儿稍大就可能焊穿板材。
1: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2: 这个是
1: 1.5的。
2: 哦。
1: 那么这个是0.5的。
2: 哦。
1: 就是不同的板厚，然后它烧出来的那个焊缝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稍微一不注意就焊穿了。
0: 因瓦钢非常娇气，对外界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焊液滴在因瓦钢上，如果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的腐蚀钢板。
1: 我们平时焊接戴的这种手套都是专门的羊皮手套，那因为它比较吸汗吸潮，然后质地比较柔软，然后既可以防护到我们这个手不受伤，又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壁网板不生锈。
0: 我能试一下吗？
1: 好，你感受一下，
0: 感觉一下啊。这个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摸了。
1: 对，现在可以触摸一下。你可以感觉一下，它是非常薄的，
2: 而且很丝滑啊，这个。
1: 对，表面比较光，
2: 像摸在这个香皂上一样。
1: 对对对，
2: 而且你看这是都有焊缝的地方是吧？
1: 对，
2: 如果反正拿手摸的话，你感觉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
1: 凸起
2: 或者是有什么粗糙的地方。
1: 对。
0: 全船伊瓦钢焊缝总长达到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因此 LNG 船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1: 这边就是我们三面体的一个位置，你看这边是垂直的，然后那一侧也是垂直的，这下面就是一个下斜的一个状态，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平时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2: 像这种特殊位置在整个船上还是挺多的。
1: 我们整个货舱的话，这种特殊位置有16处。
0: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那设备呢，会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如今随着国产伊瓦钢量产和国内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焊工批量培养，我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伊博弈，多哈又开新局，谈还是不谈，双方却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5: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4: 据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美伊谈判究竟是否会在今天举行？更多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卡塔尔多哈采访的总台记者江浩宇。浩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

0: 有关会谈的最新进展，前方仍在等待官方进一步确认。不过啊，从美伊双方近期的公开表态来看，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的信号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是伊朗方面提出要举行这新一轮会谈，希望通过技术层面的沟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已经形成共识的事项继续落实。而伊朗方面呢，则相对谨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29号晚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方表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与美方代表团此行并无关联。那这种表态上的差异呢，更多反映的是美伊双方不同的谈判策略。美国希望持续释放外交取得进展的积极信号，稳定地区局势和市场预期，而伊朗则强调目前的接触仅限于落实已有的谅解备忘录，不希望外界将其解读为已经进入下一阶段谈判，也就是说双方沟通渠道并未中断，只是在对外表述和谈判节奏上仍存在明显差异，也说明双方正在争夺更多外交主动权。那尽管会谈安排仍有待确认，但卡塔尔近期的斡旋工作并未停止。过去一周呢，卡塔尔持续与美国、伊朗以及巴基斯坦等斡旋方保持沟通，并协调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等备忘录的内容的落实。那作为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这些国家保持稳定联系的国家，卡塔尔仍然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重要沟通平台。未来几天美伊双方是否能够就后续接触形成一致安排以及核问题等核心议题能否取得进展，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也将影响当前地区局势能否进一步降温的有效表态。那有关会谈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在当地持续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回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

0: 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所以从现在来看，相关的当事方要求阿曼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水道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如果说阿曼接受了相关的邀请，同伊朗一同管辖水道，那么就意味着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规则和航行规则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规则的变化。那么可能往来的船只就需要接受来自于伊朗和阿曼所成立或者说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制的管理和监督。
1: 与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来协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与阿曼合作管理海峡对伊朗有何好处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王进的观点。
0: 从现在来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管控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它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连贯的而且一致的。在此之前，很多的分析会倾向于认为说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水域的控制实际上是为了反制美国啊，就是认为说美国对伊朗施加了较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伊朗就抓住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博弈点。因此这种观点呢，就会倾向于推导出如果美国撤除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船只的封锁和拦截，那么伊朗也可能会倾向于撤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措施。这种分析呢，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而并没有从伊朗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是在反复的强调，伊朗实际上在8月28日本轮以色列、伊朗和美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那么伊朗国内绝大部分的观点都是倾向于认为要强化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权，而且这个管控权是不可逆的。伊朗可能会在未来管控权的基础上，对于往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船只征收所谓的服务费或者管理费。因此伊朗呢，就需要一方面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也需要得到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水道管理方，也就是阿曼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

0: 伊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的局面，但伊朗却不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 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 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4: 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当地迅速展开救援。
5: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3: 一个老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就救我。
4: 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6: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3: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到浮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0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 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2: 本周高温在我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3: 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

0: 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七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七月二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今天起至七月三号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今天最高温达到了39摄氏度。中午，玛纳斯县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计明天至七月三号，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能超过42摄氏度。当地环卫、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城区的主干道和人群密集场所，环卫部门加大了洒水作业频次，每天分时段、分区域出动25车次，高压水雾洒向路面，既缓解了高温炙烤，也抑制了扬尘。
3: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环卫部门每天洒水，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
2: 针对高温天气，当地交警在辖区高速、国道重点排查超载、疲劳驾驶等安全隐患，检查车载消防设施，并向过往的大车司机提供消暑物资。
4: 我们在辖区路段设置了这个临时的休息点，为长途大车司机送上这个冰镇西瓜，还免费发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提醒各位司机师傅开车前做好这个车辆的各项检查，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驾车犯空时，我们寻找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换新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乘9784列车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驶出，开往呼和浩特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至此内蒙古开通动车的盟市增至10个。
2: 此次新开通的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达160公里，采用一体化动车组控制系统，全车设720个座席。
3: 动车组的开行是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由原有的9小时缩短至5小时55分，不仅提升了出行的效率，也提升了出行的品质。
2: 眼下正值内蒙古草原旅游旺季，动车开行后，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游客可轻松实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草原微度假模式。同时，该线路还打通了锡林郭勒盟与京包客专、包营高铁等现有高铁线路的连通通道，
4: 进一步拉近了我们锡林郭勒与京津冀、乌包鄂的时空距离，方便了游客来锡林郭勒看草原。
2: 依托交通升级，锡林郭勒盟推出了多项文旅优惠措施，明确动车开行半年内，外地来锡林郭勒旅游的散客，凭车票购票凭证或12306购票记录，即可在当地24家景区、酒店及餐饮商户享受5.5折至9折的专属优惠。
1: 今天，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2: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兆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

0: 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1: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

0: 旱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 2.76 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今天，随着最后一段主梁混凝土浇筑完成，江苏南京至淮安的城际铁路迎来关键节点，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一小时直达。
0: 上午10:30，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大桥位于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境内，是宁淮城际铁路六合特大桥的核心区段，主跨达220米。项目引入 BIM 技术及建筑信息模型，模拟全流程施工，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并在现场配备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型与斜拉索索力数值，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精细化作业，将主梁施工线型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2: 主要是线型的一个控制比较难，我们就是合拢前通过这个连续观测，通过在那个两端配置这个混凝土预压块来调整这个线型，同时配完之后来进行这个临时锁定。
0: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施工团队选择温度较为稳定的夜间开展合拢浇筑作业，全程历经10个多小时。作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自北向南由淮安市淮安东站引出，跨过京杭大运河引入新建南京北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一小时直达，方便沿线居民出行，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
0: 据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介绍，购房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二是，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已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三是，如购房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且没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可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此次政策优化，进一步打通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优化银行资金划转流程，切实提升住房公积金使用便民度，为市民刚需购房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五月底，江苏扬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政策自6月1号落地实施后，目前已发放32笔购房补贴，总金额达57万余元。
0: 近日，杜先生来到江苏扬州涵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现场，他提交了不动产权证、契税完税凭证等材料，办理多孩家庭购房补贴申领手续。杜先生家中有2个孩子，此前一家四口居住在老城区一处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依托此次多孩家庭购房新政，他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建商品房，并申领到购房补贴。
3: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万多块钱。
0: 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仅限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不在补贴范围。购房时间在2025年6月30号至2026年6月30号期间的，给予2孩家庭每平方米100元，3孩及以上家庭每平方米150元的购房补贴。购房时间在2026年4月30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期间的，给予2孩家庭购房总价2%的补贴，给予3孩及以上家庭购房总价3%的补贴。
4: 今年的4月30号到6月30号之间备案的，它有2种情况可以选择，一种是按面积来补贴，一种是按总价来补贴。
0: 新政出台后，咨询热度居高不下。自6月1号开通申领渠道至今，已有32笔补贴顺利发放，总计57.96万元。
3: 真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这个经济上的一部分的压力。

0: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政策明确，市区无自有住房或住房面积低于75平方米的工薪群体，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一次性财政贴息，贴息标准为购房贷款总额的 1%， 单套住房贴息最高2万元，政策认定依据为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多项惠民住房政策叠加，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委内瑞拉民众失去家园。为何本次地震的破坏力如此之强？总台记者就此采访了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豪尔赫·冈萨雷斯·加西亚。
3: 加西亚表示，此次委内瑞拉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4: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 los edificios altos, si se parece mucho a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l terreno, del suelo, porque es muy alto y hay una amplificación, genera unos grandes desplazabilidades que las edificaciones no son capaces de resistirlas, se dañan y colapsan.
3: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
4: Si la edificación es muy antigua, las normas que había en esa época eran menos exigentes que las actuales. Por ejemplo, hay edificaciones en los Palos Grandes que fueron construidas en los años 50 y esas son más vulnerables.
3: 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4: Si solamente son las paredes, hay que cuidar eso y se puede reparar. Pero si la edificación tiene daño en las columnas y las vigas, hay que evaluar qué tan grave es ese daño para decidir si la edificación es reparable o si hay que demolerla.
2: 据多家媒体报道，摩纳哥29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摩纳哥国务大臣米尔芒表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一次袭击，是蓄意实施的爆炸。摩纳哥公共检察官蒂博表示，嫌疑人把一个背包或包裹放在公寓楼的门厅处后离开。据报道，嫌疑人步行逃往法国的博索莱伊镇。法国内政部表示，法方已派遣救援人员支援摩纳哥，并同摩纳哥警方发起联合追捕。据法国媒体报道，受伤的是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妻子和孩子。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叶尔莫拉耶夫生于1968年，是阿莱夫集团首席执行官，也是顿涅茨克地区多个重要建筑项目的开发商。他2019年放弃乌克兰国籍，获得塞浦路斯国籍。据报道，叶尔莫拉耶夫自2023年12月以来受到乌克兰制裁，理由是他在克里米亚地区经营酒类业务，同俄罗斯方面有生意往来。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29号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该机制允许有意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绕过美

0: 美国冗长的军售流程加速武器采购。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 49.865%。 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南部青尼罗州、西部北达尔富尔州以及中部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苏丹武装部队29号称，当天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中收复青尼罗州希尔库姆和穆加贾两个地区。在北达尔富尔州阿布库姆拉地区，双方集结了大量兵力，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局势持续紧张，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据美国媒体报道，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上调了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风险等级。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刘满仓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8年，被告人刘满仓利用担任商丘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商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商丘市委副书记、市长、商丘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1997年至2024年，刘满仓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6亿余元。2019年至2024年，刘满仓退休后，利用曾担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整治项目上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0亿余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满仓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刘满仓受贿数额特别。

0: 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利用影响力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亦应依法惩处，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其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中均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绝大部分已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庭对被告人刘满仓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刘满仓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据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4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刘满仓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刘满仓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盛夏时节，各地荷塘次第盛放，安徽合肥、江苏淮安因地制宜创新赏荷游玩新模式，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消费新活力。
0: 在安徽合肥市新站区的这个公园里，15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叶铺展水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往年游客主要通过环湖步道、木栈道和清水平台赏荷，今年公园新增的水上观光小火车沿河田架空中轨道缓缓穿行，轨道紧贴花枝，带来独特赏花视角与沉浸式氛围感，让游客从不同角度饱览荷塘风光。
2: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然后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
3: 我们现在家门口的这种城市公园升级了很多新的玩法，然后让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江南的荷塘意境。
0: 公园还同步推出湖面游船、环湖游等多元项目，让游客获得更丰富的赏花体验。而江苏省淮安市则依托优良水乡生态，推出夏日赏荷系列文旅活动。在金湖荷花荡景区，游客可漫步于紫藤雾森长廊，在清凉荷香中荷径寻幽。赏完荷花，游客还能在荷风市集挑选新鲜的荷花、莲子以及不同的荷花文创产品。
4: 荷花呢，我们买回家，这个用瓶子把它插起来，然后每天回家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荷花，然后呢也能闻到它这种淡淡的清香，也是非常的舒心。
0: 夜幕降临，当地的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5: 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不虚此行。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今天发布，

0: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一起认识有着30多年党龄的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张连刚，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2: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
3: 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2: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4: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2: 10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1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1000次专题会议，写下了10万字的分析报告。
5: 经常呢是一夜一夜的熬啊，饿不知识，不断的通过这个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些工艺啊和方案。
2: 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3: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的需要，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
2: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9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3: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2: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100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1000条数据，
6: 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那我们也是历时5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
2: 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7: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

0: 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这对我们大家的触动非常大。
1: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钢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5: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
6: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14年来，机制日臻成熟，中方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6: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吨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吨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吨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吨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用更直观的数字来反映，每天我国港口作业货物吨吐量超5000万吨，集装箱97万标箱。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交工试通航，前不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正式开工。记者从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重大工程正加速推进，其他重大水运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表示，目前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2期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5000吨级船舶可常年直达重庆。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已于今年5月26号开工，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潮通航。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航道工程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西江航运干线3000吨级航道全线贯通。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的同时，重要支流航道也加快提等升级。江西元和航道提升工程建成后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岷江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包括4个梯级枢纽和岷江81公里航道整治工程，预计2030年全面建成并通航。建成后，岷江乐山至宜宾段可常年通行1000吨级船舶。此外，内河水运堵点卡点持续打通，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正加快推进建设，建成后将打通榆钱地区经水路进入长江的最后1公里。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有序推进，建成后右江将实现全线复航。
2: 暑期水上出行火热，安全不容忽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事部门多措并举整治客船隐患，坚决拒绝船舶带病营运。
4: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数据显示，去年7月、8月2个月的日均水上出行出游超200万人次，比全年日平均值150万人次高出40%。目前，海事部门针对部分客船老旧、船况差等突出问题，开展内河客船质量专项整治，淘汰了2248艘内河客船，平均船龄降低了2年。沿海方面也正在开展沿海涉客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已查改问题隐患1841项，坚决拒绝船舶带病营运。此外，海事局建成了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覆盖接入具备条件的14411艘客船，实现对船员开船时看手机等6种典型不安全行为实时发出安全警示，并通报给企业值班人员，督促船员安全履职。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出行出游，一定要选择乘坐正规合法客船或景区游船，不乘坐3无船舶，不乘坐农自用船舶，不乘坐超载船舶。上船后听从工作人员讲解，尽快熟悉救生常识，掌握正确穿戴救生衣的方法。乘坐小型开敞式船艇时，应全程规范穿好救生衣。
2: 邮轮 已经逐渐的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六月，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对此，发布会上。

0: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取得成功，试点由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运营，航程是3天2晚，首航航次载客4000多人，载客率近80%，试点效果超出预期。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出发，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旅游业态。负责人介绍，在航线监管方面，将该航线定位为特殊的国际航线，对船舶和人员按照出境管理，便于与平日经营的国际航线无缝切换。在旅客出入境监管方面，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无目的地海上游作为邮轮消费新模式，未来还将推动更多试点。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今天上午，西石高铁的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约1小时后，列车抵达湖北十堰东站。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由于线路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自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进工程建设。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0: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背后有哪些考虑？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

0: 行剥离，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目前看，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进行的讨论处于怎样的阶段？未来可能达成怎样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0: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另外，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强烈建议法国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的这一决定出于什么考虑？伊朗的回应又怎么看？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 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

0: 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29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按照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一机制呢，允许有意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绕过美国冗长的军售流程，加速武器采购流程。俄罗斯政府曾多次强调，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今天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到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

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昨晚8点多，陕西西安多地出现了雷雨大风。

0: 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1: 那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2: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0: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零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3: 最近几天，广西百色、柳州、防城港等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在百色市西林镇的马棒镇、西林县的马棒镇，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山体出现了滑坡，泥沙、树木等杂物随着山洪冲上了路面，部分路段交通受阻，目前呢，抢修工作仍在进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7月2号，西林县还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6月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5: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3: 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6: 日本社会民主党爱知县联合会代表平山良平表示，在侵华战争期间，如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企业制造大量武器装备，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沉重伤害。战后，这些军工企业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短暂蛰伏后摇身一变，以军民两用为名义继续发展军工产品制造。
7: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あの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6: 三菱重工现在的企业官网上，对于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均冠以防卫之名，如战斗机、坦克等均写成防卫用飞机、防卫特殊车辆。平山良平表示，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增加防卫费用支出等做法为日本军工产业铺路，这样的做法行不通。日本应该做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日本を敗戦を終戦と言ってますよね。日本が、撤退する、そういうのは転進と言いますよね。言葉を変えて、日本の政府の日本人がよくやることです。もう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

0: 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继续共同关注，前几天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鼓楼滨江江面记录到了温馨一幕，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江豚妈妈驮着幼崽玩耍，耐心地引导它适应水域环境。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不停地探头探脑，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是依赖母乳，辅以少量小鱼，之后将会逐步的学会自主捕食，走向独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4: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5: 避暑圣地，长夏清幽。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

0: 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

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

0: 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

0: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

0: 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

0: 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六月，新疆和海南暑热显著，不少地方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是在高温当中度过。其中，新疆吐鲁番东坎不仅六月高温全勤打卡，而且其中有27天气温高达40度以上，打破当地六月最多40度天数记录。未来4天，新疆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40度。不仅如此，随着暖高压的东移，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西北地区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呢几乎会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吐鲁番，接下来7天有6天都会出现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郑州和福州的高温呢也是耐力十足，而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东北等地本周内暑热不明显，这主要是受到

0: 频繁降雨的影响，不少地方呢，今后10天累积雨量会达到100到250毫米。那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从西南到江南多地，以及山东、还有辽宁以及青海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云南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西北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多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些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尤其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银川多云，18到34度；西宁阴，12到24度；兰州多云，18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拉萨阴转多云，12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6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3到26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杭州大雨，24到26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晴，28到32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方程豹，碳吸 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

0: 心质，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奔走街巷，守护万家期待。
2: 你好，有个人来包裹。
3: 这次我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4: 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1: 一杯热茶，泡开矛盾纠纷。
5: 这个茶让大家情绪逐步得以缓解，把老百姓的济南初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项工作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能看见新业态群体中的党员奔走街巷服务万家，也能看到基层党组织深耕治理一线，就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今天的节目先从一位党员快递小哥说起。
9: 今年六月，电商促销与端午节接踵而至，昆明顺丰快件量较前期上涨近20%，下游网点业务也同步走高。早7点，第一辆快件货车抵达昆明汇金大厦网点，几位提前到岗的快递小哥忙碌起来。看上去年龄较长的这位名叫者发贵，他是党员、退伍军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0: 你提前赶过来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4: 整理场地、卸车、准备分拣。
9: 稍后，几十位快递小哥全部到位，他们按照派送片区、配送路段进行分拣。7:30，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记者跟随者发贵，想一睹这位党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日常。几分钟后，他进入一个居民小区。
4: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您这边到了一个人的包裹，请问您方便收吗？
11: 方便，很方便的。
9: 者发贵从业18年，走路加骑行的距离累计超20万公里，收派件总量达60多万件。或许他的行走距离就是这样累积的吧。
4: 一个人的快递，麻烦您收一下啊，您看一下。哦，你好，这是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收一下啊。
12: 谢谢。
9: 从一个住宅小区出来，者发贵来到一幢写字楼楼下，据说这是他高频揽收和派送快件的点位。
4: 请收一下。小王你好，一个你的包裹麻烦您请收一下。
13: 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个餐桌，然后把地址给填错了，把家里面的地址填成了公司的地址，他收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当时我们的者师傅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再把它运到你的家里面，还帮他组装好。然后我这位同事真的觉得我们哲师傅非常非常的暖心。
14: 我们一些节日福利啊都会为他准备一份，但是每次给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分内的事情。
9: 把分外事当成分内事来做，共事的小哥也觉得这是哲发贵的风格。
3: 在晚上他已经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有一箱药等着急用，按照顺丰的规程应该是第二天才派送了。但是这师傅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马上回到网点把这箱药找到，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9: 哲发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群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4: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9: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

0: 暗点。此时，这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包的物品，大家又会想到浙发柜。
1: 从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再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它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0: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浙发柜，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浙发柜都熟记于心。
2: 基本上这一本都是可能有一两千个。我们假如说问浙师傅，广西钦州是多少啊？3-7。广东清远呢？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3: 做回一个胆音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胆音存在的价值。
0: 下午3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浙发柜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浙发柜都会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4: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实际上大家是一个整体。
3: 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浙发柜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3: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的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5: 我揽收一份快件，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立新，多么的低塌，只是我。
1: 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焕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0: 你说着你嘞。
1: 刘福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执己见。
0: 现在因为这个人，
1: 刘福海年过八旬，
0: 他这个正看来过了，占我这个地头的。
1: 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福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焕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红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2: 这样吧，我想听听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1: 临焕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

0: 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林焕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林焕镇茶馆党支部，进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解法。
1: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它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0: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福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2: 砍了，他在这里，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0: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福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福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1: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0: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福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让刘福海先种5年，5年期满，刘文琴你再种5年。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3: 给你老爷倒个水。
4: 对，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3: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4: 对，你看刘文琴给倒水了，你看说啊。
5: 哎，对
6: 对，
5: 茶就不要气了。
6: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你看，
3: 好，
5: 哎哎
7: 哎，替我来种啊。
3: 对，好，好，好，好，你看你还种。哦呦呦呦呦，这人激动的。刘文琴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4: 是是。啊对。
5: 这一杯茶短的也完了。
3: 这一杯茶短的。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5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万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1: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4: 有什么问题还没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有责任。
0: 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1: 把老百姓的济难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8: 林焕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道有好茶馆。
9: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
6: 千千万。

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以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天。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0: 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特色党建活动，依托红色资源立足岗位，汲取前行力量。近期日元持续走弱，日元汇率为何持续下跌？对于日本经济有着怎样的影响？在高市扫描外交政策之下，日本经济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礼物初心。今天继续带您参观中国美术馆，无数美术经典以笔墨记录时代，以光影镌刻巨变。贺天健的《锦绣河山》，罗中立的《父亲》，周吉荣的《中国天眼》，这三件馆藏精品，从山河新生、礼赞人民到科技逐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之下，祖国山河焕新、人民奋进、科技腾飞的壮阔时代画卷。

0: 1952年创作的《锦绣河山》，是何千剑先生花甲之年的巅峰之作，也是新中国山水画革新的代表性作品，主动将现实主义时代元素融入古典笔墨，让山水画真正走进时代，服务时代。
1: 锦绣河山采用大青绿山水制式，整幅画面通透绚烂，熠熠生辉，如同山河沐浴暖阳，尽显大国山河的恢宏气度。
0: 这画面左下角路上有插着红旗满载工人的运输车，还有老农驾着马车运送建筑物资。画家没有直接描绘火热的劳动现场，而是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全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重整山河的蓬勃生机，也让这幅作品成为传统国画现代化转型的经典范本。
1: 如果说锦绣河山绘就了山河之盛，罗中立的父亲则定格了人民之本。这幅作品源于真实的乡土生活，画家被底层劳动者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深深触动，怀着为基层劳动者发声的初心完成创作，是艺术扎根人民、时代致敬人民的最生动体现。
0: 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父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里程碑之作，以2米多高的超大幅聚焦普通农民形象，精准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善良、淳朴、乐观的精神特质。这幅作品早已超过了个人肖像画的范畴，深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缩影。
1: 这幅作品不仅推动了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美术人物形象的创作转型，更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让观众在凝视中读懂土地、人民与时代的深厚连结。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紧跟强国步伐，周吉荣的版画《中国天眼》以艺术之笔礼赞大国重器，致敬科技，自立自强。
0: 创作于2019年的大型版画《中国千年》，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的优秀成果，让科技与艺术双向共生，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之美。作品画面层次清晰，分为

0: 星空琼山牵引三大意象，琼山怀抱大国重器，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壮美意境。
1: 三件馆藏作品以艺术华章续写百年奋进新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陕西山东开展特色党建活动，依托红色资源立足岗位，汲取前行力量。
3: 深耕红色沃土，陕西省总工会打破传统模式，将宣讲课堂搬到延安红色革命旧址，各地市工人文化宫推出由一线劳动者劳模自编自导自演的实景情景剧，剧目全部取材陕西本土劳模真实事迹，以三代产业工人的故事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4: 今天我们工人自己演绎自己的故事，特别的生动，我也很感动。我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继承好、发扬好延安精神。
3: 在山东青岛，千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开展党建活动，展现党员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当地还依托7.1公里建步道，设置8处红色人物打卡点，陈列展示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先进事迹，让党员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上午，甘肃定西陇西县屈家沟社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举行了交钥匙仪式，首批32套新房迎来了居民入住。我们注意到，去年9月27号，陇西县发生了5.6级地震，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去年10月，灾后房屋的重建工程全面启动。目前，陇西、漳县两地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基本完工，整体建设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此外呢，当地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已经有5个建成投入了，让当地居民能够就近来就业。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大跨江通道工程狮子洋通道完成先导所架设，这标志着大桥跨江段的上部结构施工正式启动。我们看到狮子洋通道全长是大约35公里，采用双层16车道设计，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就在今天，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我们注意到，这2艘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呢，每艘船的总长达到了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以减少约10吨。今天交付的2艘船呢，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了。我们看到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是257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同时我们看到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那么武汉、西安的两地间的最快将会实现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
1: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
3: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今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他说，美国总统特使科威特夫等人呢，今天会与斡旋方代表来会面，但是呢，他不会与伊朗的官员直接来举行会晤。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呢，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安萨里还表示，卡塔尔尚未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转移给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9号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呢，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且还给伊朗。 我们看到，在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的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每一各方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了常态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如何解读。
0: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每一各自有何意图？
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0: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5: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0: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5: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2: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的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来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那么伊朗媒体的报道呢，没有提及通行船只的数量和具体的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发出了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着安全风险。就在29号，我们看到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科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之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29号，根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的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是呢，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 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

0: 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等问题。那这方面呢，可以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来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的贸易增加新的负担。我们注意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呢一直是强硬地要求商船要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伊朗拉着阿曼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为什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和阿曼合作呢？我们特别请教了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我们来听王教授的分析。
1: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所以从现在来看，相关的当事方要求阿曼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水道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如果说阿曼接受了相关的邀请，同伊朗一同管辖水道，那么就意味着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规则和航行规则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规则的变化。那么可能往来的船只就需要接受来自于伊朗和阿曼所成立或者说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制的管理和监督。
0: 与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来协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等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呢？与阿曼合作来管理海峡对于伊朗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观点。
1: 从现在来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管控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它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连贯的而且一致的。在此之前，很多的分析会倾向于认为说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水域的控制实际上是为了反制美国啊，就是认为说美国对伊朗施加了较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伊朗就抓住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博弈点。因此这种观点呢就会倾向于推导出，如果美国撤除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船之的封锁和拦截，那么伊朗也可能会倾向于撤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措施。这种分析呢，实际上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的态度，而并没有从伊朗的视角来看。我们还是在反复的强调，伊朗实际上在8月28日本轮以色列、伊朗和美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那么伊朗国内绝大部分的观点都是倾向于认为要强化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管控权，而且这个管控权是不可逆的。伊朗可能会在未来管控权的基础上，对于往来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船只征收所谓的服务费或者管理费。因此伊朗呢就需要一方面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也需要得到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水道管理方也就是阿曼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2: 您正 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近期日元在持续走弱，就在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了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这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为什么日元的汇率会持续的下跌呢？那这样的下跌对于日本经济有着怎样的影响？在高市政府执政之后，他继续持续的来推进扩军，和周边国家摩擦不断。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的经济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稍后我们将邀请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我们看到，针对日元持续走弱，日本政府与央行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在今年6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么，为什么日元的汇率会持续下跌呢？
3: 近期受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经济专家表示，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拖累消费复苏。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
0: 专家表示，日本即便实施了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那么，日元的汇率持续的下跌，对于日本的经济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学智的解读。
4: 一个是日本自身的债务问题，那日本是一个高负债的国家啊，日本政府每年都需要付大量的利息，那如果日本银行升息的话，那日本政府的这个负担会更进一步的加重。那按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推行的是一种扩张的财政政策啊，而且呢对食品等进行减税，那这个无疑对日本的财政负担更是进行了一些加重。那这个我觉得是日元汇率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外汇市场的干预。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财务省啊，日本银行在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但客观来说，这种干预往往都是短期的。面对全球资本的压力，那日本的这种外汇干预实际上很难逆势成功。日元走弱的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个从统计的角度来说，那日本的 GDP 那就是进一步的下滑。它已经是这个在德国之后了。日本经济总量一直都是长期在第三位，那现在已经是这个第四位了。那人均 GDP 也毫无疑问会下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日元贬值之后，它的这个输入性通胀，比如说能源价格呀、食品价格啊，这个是难以消除甚至是加重的所以这个对民众的消费和民众的感受是十分不利的。那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说日元的贬值对日本的出口是有利的，从价格的角度来说，可能对日本的这个产品竞争力是有所提升的。
0: 我们看到当前日元疲软，外界往往呢将之归咎于美元和日元利差等等因素，但是专家表示，从深层的政治经济逻辑来看呢，日元的持续贬值从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新型军国主义进程所导致的高昂经济代价，表现出了明显的担忧。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呢，我们看到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和韩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也是摩擦不断。今年2月和6月，中国商务部两次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了出口管制和管控措施。高市政府的外交政策让日本经济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高市上台执政后持续整军精武的动作，使历史上曾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警惕感，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趋。

0: 余险。首先是中日方面，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高市在涉中国台湾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屡涉红线且拒不悔改，对华敌视态度明显，这种恶劣行径中方采取的正当精准反制直接震动了日本高技术产业链，日本企业被迫寻求昂贵且漫长的替代方案，整体运营成本大幅推高。中国访日游客也因高市的恶劣行径锐减，直接导致日本零售、旅游等相关产业面临巨大损失，这也加剧了日本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对韩关系上，尽管日韩表面上维持着经济合作态势，但高市政府在历史认知上的强硬态度和推进扩军的实质动作，让曾被日本殖民侵略的韩国始终保持着深度的战略防范。双方在半导体、汽车、造船等核心产业上并未化解矛盾，反而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更为凸显日本劣势的是，韩国能够基于国家利益保持务实平衡，持续拓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空间，而日本却因僵硬的右翼路线作茧自缚，在区域产业链重构中白白流失了宝贵的市场机遇。最后，在对俄关系方面，日方对俄强硬制裁立场和打破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导致日俄关系的务实合作空间被彻底压缩。日本看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与关键原材料，却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高昂的替代方案，这不仅推高了制造业成本，也直接加剧了日本国内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让民生雪上加霜。总体而言，高市希望通过新军国主义让日本重新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然而在全球化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这条路线对日本而言是彻头彻尾的高成本低回报的死胡同。一个老龄化严重、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根本无法承受强行扩军挤压国内民生与恶化周边关系、自断经济后路的双重反噬。高市政府违背和平发展历史潮流，必然会陷入对抗孤立、成本上升的恶性循环。当前的日元困局与民生阵痛，正是对高市这种危险国策最严厉的警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号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多个地点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
3: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当天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这是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的一环，也是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此外，日美双方28号在大分县日出生台演习场进行联合射击训练，并向媒体开放。日美总计约400人参加此次训练，双方出动了小型无人机、机动战车和火炮等装备。从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针对此次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认为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
2: 近年来呢，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且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的担忧。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持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4: 日本社会民主党爱知县联合会代表平山良平表示，在侵华战争期间，如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企业制造大量武器装备，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沉重伤害。战后，这些军工企业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短暂蛰伏后摇身一变，以军民两用为名义继续发展军工产品制造。
5: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 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あの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4: 三菱重工现在的企业官网上对于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均冠以防卫之名，如战斗机、坦克等均写成防卫用飞机、防卫特殊

0: 日本を敗戦を終戦と言ってますよね、うん、あの日本が、撤退する、そういうのは転進と言いますよね。言葉を変えて日本の政府の日本人がよくやることです。もう防衛省でしょ、本当は戦争省ですよね。戦争をやるための今それがどんどんこの、賃金を削って、で軍事産業にどんどん今持ってますね、この5年。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は日本の経済の発展にとっても良くない、いいわけがない。平和産業で外交していく、それが日本の生きる道で、武器弾薬を作って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だら日本は滅ぼされま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で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上指出，当前至七月三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来排查风险隐患，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来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我们的记者呢，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七月一号，也就是明天开始，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陕西的情况。近日陕西绥德出现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当地迅速展开了救援。
3: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4: 一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门口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5: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3: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0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贵州的情况。受到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水量增大，进入主汛期的丰水时段。
6: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落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7: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天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的大。
8: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瀑布，我感觉我们的祖国啊，山川非常非常美丽的。我希望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只是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6: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星桥下半程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最近欧洲多国呢遭遇了极端持续的高温天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我们看到根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了该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热浪29号侵袭中东欧，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遭遇极端高温。与此同时，高温连锁反应显现，在法国，降温设施不足，患者苦不堪言；在意大利，高温干旱引发咸潮危机，农业生产遭遇沉重打击。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

0: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0: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六月三十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

0: 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

0: 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中国空调销售火爆。
1: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
0: 从不需要到抢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不好装到免安装，中国空调又是如何拿下了欧洲市场？
2: 对于分离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0: 从欧洲市场到全球市场，从中国空调到中国制造，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空调何以热销。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六月超强热浪横扫欧洲，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是不断的在刷新他们的高温记录，甚至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也是不断的拉响警报。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可能就是，天儿这么热，他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呢？这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因素，它涉及到了极端天气的变化，也涉及到了欧洲的众多的这种历史老式建筑的保护等等。那总之呢，在这个燃眉之急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救命的是中国空调。我们来看看一个小的新闻，在德国的克隆呢，有一个程序员，他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就叫我需要空调。里面呢是囊括了所有的在德国境内的1100多个商超，他能够及时的去反映这个某一款空调的库存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是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的，密密麻麻的红色的点位，它代表的都是已经全部售罄的商超的状况，只能够从中间零零星星辨别出，你看有这么3-4个的绿色的点位，是代表依然有库存的。这个数据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它的确的反映了当下欧洲市场的对于空调的这样一种急需的状态。甚至有人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站上说，这个命，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如此的受欢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中国空调，凭运气站在了风口上，还是中国制造凭自己的实力拖住了市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近期，中国空调成为了欧洲避暑产品市场的主角。
1: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嘛，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4: Mais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0: 对空调的高需求背后是欧洲近期的持续高温，多个国家刷新了六月甚至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比如在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44.3 摄氏度，在德国 26 到28号连续3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但同时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更重要的是，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被网友戏称为欧洲特工卡 bug 神器。

0: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 一边是中国空调在欧洲市场的脱销，一边是中国空调企业的生产应对。
2: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由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面对迫切的降温需求，兼具功能性、易拆装性的中国创新空调迅速成为欧洲市场的稀缺品。除了移动式，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
3: 目前我们这个一到六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60%。
4: 一机难求到什么程度，看价格就知道了。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说，上个月的时候某款空调的价格还是589欧元，很快就翻到了799欧元，那到现在你要买一款二手的可能得2000-3000欧元了。那怎么看待中国空调在这个夏天在欧洲所掀起的这种热销的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的秘书长周南。那周秘书长，您怎么来看就是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在欧洲的这种火爆，是运气吗？也会有人问，怎么会刚好就有那么一款这么适合的什么移动分体式的空调就能够在市场需求的时候出现？
5: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4: 不仅仅是懂你所需、造你所求，而且是可以立刻补位。我们看到，有某些空调，它可能以前的生产周期是需要30-40天，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出现这种需求，我可以压缩到10天，甚至以前我走海运，那我现在可能走中欧班列，或者我甚至卡车直接点对点的拉到你的商超门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市场刚需的适应的这种调整可以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完成？
5: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

0: 哇，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爆发的需求。谢谢支持。
1: 我们也知道欧盟市场它一直以来都是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的。那实际上这2年以来呢，中国空调的。

0: 素是什么？包括中国空调在欧洲整个欧洲市场上目前的口碑、它的销量、它的市场占有率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
0: 嗯，
1: 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个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那现在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得了的成就的。
0: 那您看眼下不管怎么样几乎是四处都是库存告急，那反过来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备货上做的不足，比如说我们在运营上在布局上目前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提升？
1: 我觉得主持人您问得非常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产业呢这个是从这个传统制造业向这种全球化的品牌的这个产业去发展。那么如果你原来只做传统制造的话，那么你只需关注产品包括技术包括制造，但就像您说的，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企业，那你不光要关注你的这个产品，你还要关注你的品牌啊，你关注你的售后啊，关注就像您说的本地化的合规、本地化的投入甚至人才的。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就是现在对我们中国家电企业其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就是你如何从一个制造者变为一个全球产业的引领者。
0: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靠着这个本土化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绿色智能的升级，同时也靠我们完整和强大的产业链在不断的打开全球的市场。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得更好更远呢？
2: 除了制冷产品，这两年欧洲对中国制造的取暖设备需求也在持续走高。去年年底，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店铺里，电热水袋、电热毯、电暖器等取暖产品就已经卖得十分火爆。
3: We do e-commerce and we do products like this. Yes, because in our country it's very cold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useful during the winter.
4: 欧洲那边喜欢小巧精致一点嘛，吹风它速热比较快。然后功率比较高，像造型方面也比较精美，也可以比较温馨一点。像中东那些中亚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喜欢大功率大体积，这样比较气派。
2: 产品的热销意味着企业订单的激增。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宁波慈溪聚集了10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从模具设计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包装，都可以在当地找到相应货源。
5: 慈溪取暖器远销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4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实现了同比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6个，出口版图和增长动能同步提升。
2: 事实上，无论是取暖设备的热销，还是空调订单的走强，都是中国机电产品出海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比继续保持在6成以上。其中，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5个月，机电产

0: 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1: 作为机电产品的重要代表，工业机器人也正成为中国出口转型的一张新名片。目前，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更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在安徽芜湖，一家工业机器人炼煮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他们不仅突破了海外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成功推广至海外市场。
2: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在过去10年里面，你会发现，好，先是国产机器人，好，国产机器人打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再打开核心零部件里面的核心组件的国产化，再打开组件里面的材料的国产化。其实它是整个沿着产业链的上游逐步的国产化的一个渗透的一个过程。
1: 依托完备自主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也在持续拓宽着全球市场的边界。就在几天前，又有一个新故事写进了中国制造出海的版图里。近段时间，因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而广受关注的张雪机车，200多辆整车已经在6月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
3: 那实际上呢，从中国家电到中国制造，我们的出海呢不断在拓展。那我们真正在升级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相关的问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的副部长张默南。那张部长，您看，实际上这个夏天在欧洲，中国空调掀起的这样的一波火爆的这种行情吧，那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红利的现象？那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您最关注到的是什么？
4: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3: 实际上在这波热浪当中呢，让大家突然看到非常亮眼的是中国商品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化的创新能力，包括它本土化的定制的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强大的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制造的一个最核心的竞争力？您怎么来看，它会不会继续成为未来国货出海的主流模式？
4: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出海的新的发展阶段。原来呢，我们是靠产品出海或者是靠贸易出海。那么现在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的向外延伸，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态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就以空调行业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美的啊、格力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空调企业，其实头些年已经在深耕欧洲本土化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成立了一些研发中心去 按照这个欧洲的需求去做一些适配性的研发，而且也建立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营销和销售的渠道。特别是我们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来料加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空调行业全球的46%以上的这个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出海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是从原来的中低端啊，特别是依靠密集型的成本型的驱动，我们像不断的像创新驱动啊，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竞争力驱动所转变啊，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出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和对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中国企业未来会在当地为当地，在当地为全球。
3: 那像这样的一种优质产品的持续的出海，您觉得未来会不会对于中欧的这种双边的贸易会产生一种拉动的作用？尤其我们看到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的联合声明也刚刚发布，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未来中欧的贸易整体上会有一个积极向好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4: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啊，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啊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啊，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啊，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啊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的这种外溢。
3: 实际上从中国制造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一直面对的是硬技术和软规则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考验。那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去提高我们的技术的各种的指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很多的国际的标准依然是由其他的国家说了算。那所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怎么样逐步地从接得住走向说了算，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一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3: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热浪袭来的时候呢，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的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个风口，或者是停步于哪个爆款，它会继续地驶向市场需求的地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卡塔尔称，美伊今日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计划。围绕多哈会谈安排，美国和伊朗此前各执一词，反映出什么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主导权之争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伊朗和阿曼就海峡未来管理的首次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以色列此时为何高调声称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准备？ 以军持续打击黎巴嫩南部，刚敲定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是否沦为一纸空文？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与伊朗今天无高级别直接会晤计划。三条航线并存，霍尔木兹海峡秩序更趋复杂。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日元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热浪持续，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降温设施不足，法国医患备受煎熬。加大对违规企业处罚力度，澳大利亚强化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今天是否在多哈进行谈判的最新消息。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今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等人当天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此前，美伊双方就多哈谈判释放出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于同一天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不过，他证实，伊朗本周将派出一个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未来几天内，伊朗基本没有同美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说，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斡旋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伊朗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经出现了三条不同的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由伊朗控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9号共有4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的中部，它是由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的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文章分析称，由于多条航线的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再把视线转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0: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 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三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的气温冲破历史极值，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
0: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3: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4: Sì, ma voi tutti a casa? Ma voi barricata con van casa, voi da drumul aerului condiționat, ci pune di seară voi sta în casă în liniște.
0: 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2: 连日的高温热浪叠加空调危机，让法国民众苦不堪言。对在医院治病的患者来说，闷热的环境更是难熬。法国政府近日宣布为医院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不过在这些空调到位之前，患者还要在酷暑里煎熬。要不要大规模装空调，在法国已经从天气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0: 在法国巴黎以南埃松省弗勒里梅罗日的一家私立医院里，最近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候诊室。
5: C'est un espace climatisé avec la télévision, avec des jeux, avec des livres, avec un baby-foot, avec tout ce qu'il faut pour prendre son temps et pouvoir souffler avant de retourner dans la fournaise.
0: 这家医院的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为了减少散热，走廊和无人房间都熄了灯，医院顶部还加装了遮阳棚。可是这些手段在极端的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病人的房间十分闷热，护士只能不间断地给病人补水。

0: 再度入市干预汇市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三成。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 1%， 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0: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3: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We are not stopping. Every effort you make to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2: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4: Well, it's great to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are actually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I know we may be leading the world in some of the problem solving, but obviously we've got a lot more to do because

0: 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星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卡塔尔称，美伊今日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计划。围绕多哈会谈安排，美国和伊朗此前各执一词，反映出什么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主导权之争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伊朗和阿曼就海峡未来管理的首次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以色列此时为何高调声称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准备？以军持续打击黎巴嫩南部，刚敲定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是否沦为一纸空文？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过去几天，中东局势再度进入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节点。在美伊围绕多哈会谈各执一词之后，卡塔尔方面确认美伊今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伊后续谈判是否会愈发的举步维艰？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又将如何牵动谈判走向？与此同时，以色列防长高调声称说做好了对伊朗进行单独军事行动的准备，这又给中东局势增添了哪些变数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欢迎。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0: 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当天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此前，美伊双方就多哈谈判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证实，伊朗本周将派出一个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美伊双方6月17号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美国驻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接连遭到伊朗精确打击，美方随即实施大规模空袭，并一度发出重启军事行动威胁。对此，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6月30号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有分析认为，本轮冲突源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模糊言辞的解释分歧，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多家媒体指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出现多条不同的航线，多条航线管理方也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
2: 地图上是自1968年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作为传统通行路线的国际航道，它从东侧的阿曼湾起始，穿过海峡中部，在北侧伊朗海岸与南侧阿曼海岸之间形成两条平行航道，一条供船舶进入海峡，另一条供船舶驶离海峡。随着战事发展，伊朗和美国相继采取相关措施，新的航行路线也随之出现。伊朗方面划定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从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入口起始，进入海峡的船舶沿霍尔木兹岛以南路线通行，驶出海峡的船舶则沿拉拉克岛以南路线通行。伊朗表示，这是一条由其监管的合法航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另一条航线，即南部航道。美方表示，这是一条安全航线，没有水雷威胁。该航线从阿曼湾起始，取到阿曼领海。
0: 6月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我们看到之前呢，围绕今天是否会举行会谈，美伊之间是各执一词哈。美国方面是坚持说会谈会进行，但是伊朗方面呢说未来几天都不会来进行会谈。那这一次伊朗方面表示说，他们去多哈的主要目的是要谈一下有关于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卡塔尔方面也是明确了哈，这一次包括今天确实是没有这个谈判将会举行。为什么重新坐上谈判桌会这么难？
3: 关于谈判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各执一词，不是什么新鲜事。实际上，从4月8号临时停火，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开始谈判以来，这种情况是多次发生了。之前也有好几次，就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机都停在那个停机坪上，说等待伊朗这边到底什么时候决定谈判，它能起飞，就等待伊朗这边做出决定。那么这一次也是。美国方面包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都说了30号在多哈谈，说肯定会谈，但是最后也被伊朗打了脸了。就是从4月8号以来，很明显伊朗是掌握了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就什么时候谈，在哪谈，谈什么问题，这基本上都是由伊朗决定的。比如谈什么问题，美国一开始说首先必须谈核问题，结果伊朗说核问题不谈，核问题搁到最后谈，结果美国也同意了。那么在这次谈判的时间问题上，本来根据谅解备忘录的那个规定，谅解备忘录16号生效之后，当天就立即要举行关于核问题的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伊朗那个拒绝谈。实际上从6月17号到今天都快半个月过去了，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谈了18个小时，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这么多问题是需要在2个月时间之内全部谈完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半个月都快过去了，只谈了18个小时，并且刚才短片里说卡塔尔说未来几天也没有那个谈判的计划，所以很明显是那个伊朗觉得美国急伊朗不急，所以伊朗就把谈判本身这件事情作为给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希望美国做出让步，伊朗才回到谈判桌上。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刚才短片里说了，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1: 而且这几天呢，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相互袭击也是有发生啊，这样让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局势也是更加的紧张。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中也引用了外媒的报道，现在呢，大家外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啊分为3条啊，北部通道这个主要是伊朗控制的，中部通道，南部通道呢主要是途经这个阿曼附近，是阿曼的领海。怎么看现在这样一个情况，3条通道的情况？那未来这种海峡之争肯定会后续体现在这个谈判中。
4: 那确实呢，我们说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它达成的共识是在于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也就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状态，通行这个状态是有共识的。但是关于海峡的管辖权归属问题，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和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博弈的焦点。那么对于到底是谁来控制这个海峡，那么目前呢，按照伊朗自己的话说，他对于备忘录的诠释是说，在备忘录中明确指出由伊朗负责相关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管理，那么这就包括了对于像航道的这样的一个指定，对于相关的这个船只在它通行之前要提出申请，伊朗进行审批，那么当然也还包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收费的问题。那么伊朗做出的承诺呢，是在60天内各国的船只可以免费通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出了其他的对于海峡的管辖权。 所以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呢是认为有的商船没有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么使用了其他的，我们刚才在片子中所看到的其他航道，那么这个等于是打破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海峡管辖的一个底线，所以这在伊朗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但美国呢，他认为他不能够接受伊朗再次使用军事力量对于海峡的通行来进行一个干扰，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比。

0: 来去换取在海峡问题上的让步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可能会给谈判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1: 说到霍尔木斯海峡的是管辖权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昨天啊，伊朗和阿曼呢是举行了这个联合工作组的首次会议，但是从会后双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呢，其实有点微妙。伊朗方面说，如果阿曼哈、无异于这个参加新的安排，那伊朗将会自行来决定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这个管理方式。那阿曼方面又表示说，不支持对这个过往船只来收取通行费。怎么看待这样一次谈判的结果？似乎好像谈的一般。那未来如果真的要建立这样一种海峡的管理合作机制，是不是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根据刚才这个短片的报道，很显然伊朗跟阿曼首轮谈判谈得不是特别高兴，因为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后，伊朗就封锁了海峡，然后从那个时候伊朗就一直说关于未来管理海峡他要跟阿曼协商一同来管理，但是阿曼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明确的表态。就您刚才说那个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很微妙的，微妙的这个词用的那个很好，就是阿曼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呢，对伊朗来说，没有阿曼的配合和支持，他是不可能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伊朗现在态度很明确，就是海峡远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未来伊朗一定是要管理海峡，伊朗也要对海峡进行收费，但是没有阿曼他做不成。就是刚才短片上说了，实际上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三条航道，一条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边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这一条航道伊朗是完全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伊朗最近让那个过往的船只登记啊、备案啊，就是通过这条航道，这就是伊朗所说的他指定的航道。那么另外一条航道，就是刚才短片上说的，是在阿曼的领海，靠近阿曼的这个海岸线这一条，那么这个伊朗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最近从6月17号开始，美国、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合起来，引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就从靠近阿曼这一条那条航道上出来。然后中间那条航道本来在战争之前是主航道，就是所有船只都是从内出，但是中间那条现在伊朗还没有开始排水雷，所以绝大多数船只不敢出。这样的话，如果船只都从阿曼那条航道出来了，那么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所以这就是最近伊朗和美国因为海峡的事情发生军事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了，虽然伊朗和美国现在说先不打了，先准备谈判，但它的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伊朗要管理海峡还是得回到跟阿曼谈，但是阿曼一直到今天没有明确表态，因为阿曼是左右为难，如果他不配合伊朗，那么伊朗管理海峡就实现不了，他也不敢得罪伊朗。如果他配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美国说你要收费我就要打阿曼，所以阿曼一直不敢明确的表态。
1: 而且其实我们应该都还记得，就是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哈，就同意要建立一条热线来协调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行问题，但是到现在这条热线也没建起来，而且在海峡上还经常还会擦枪走火，有一些零星的冲突。那可能未来在这个海峡的问题上，估计双方还是会延续这样一种边打边谈的状态。
0: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因为对于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没有一个定论，而且这正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点，所以即便这样的一个热线建成了，那么很显然当热线建成之后最终出现了分歧，谁说了算，这个问题在恐怕目前为止是难以有一个定论的。所以的话，即便有了热线，可能也很难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另外的话呢，我们说这种边打边谈的模式确实对于美伊来讲现在很难跳出这样的一个框架，因为之所以会出现边打边谈，原因还是在于美伊双方的这种信任赤字，而这种信任赤字短期之内毫无可能来进行弥合，并且呢，随着谈判进入到一个深水区，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各自想要获得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去采取，更愿意去采取这样的一个军事手段来去增加自己的优势。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在第三方因素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危险，那么包括以色列，包括在地区的其他的一些非政府的军政组织，那么都有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导致那么美伊之间可能会出现新的摩擦。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

0: 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1: 嗯，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美伊谈判本来就很焦灼了，其中还有很多的变量，比如说像以色列哈，以色列确实会时不常的来所谓的添乱。比如说以色列防长卡茨最近就语出惊人，说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以军已经准备好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以色列媒体6月29号报道说，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展现出极其强硬的姿态，表示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尽管黎以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6月29号仍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以军还称，此前一天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真主党6月29号表示，以方上述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当天表示，黎巴嫩议会不会通过黎以美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也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能否维持画上一个问号。伊朗一直要求美以停止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
1: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卡茨就表示说，以伊冲突可能一触即发，而且以色列还做好了同伊朗进行独立战斗的这种准备啊，而且他还列举了两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会对伊朗这个发起袭击，一种呢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谈判结束重燃战火，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就现在确实是美伊之间的谈判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推进起来就很困难，为什么以色列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一种表态？
3: 以色列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谈判，那么开始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就跟美国说，以色列不同意谈判，但是既然美国要决定谈判，以色列就给美国一次机会。当时以色列就说，他觉得谈不成，即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所以谈判没有意义。以色列就一直在等待一天，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终于破裂了，要再一次打起来了。这就是卡茨说的第一种情况，就如果谈判破裂了，美国决定重燃战火，那么以色列肯定是第一个跳进来要参加美国的战争。以色列肯定心里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是一种情况，就是美伊可能联手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就是谈判的困难越多，面临的挑战越大，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色列说的，他有可能单独打伊朗，单独打伊朗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在黎巴嫩现在的局势是，以色列的态度是，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再次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以色列就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然后伊朗这边的立场是，只要以色列再袭击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那么伊朗就要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袭击。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真的出现了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么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如果伊朗袭击了以色列本土，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袭击伊朗的本土的，那时候就卡茨说的，说以色列单独打击伊朗的那个情况就会出现。
1: 而且不仅如此哈，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还公开的抨击美国，说不应该在同伊朗谈判的过程中把这个黎巴嫩的局势给捆绑进去，认为因为美国的这样一个举动阻止了他们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种全面轰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这种矛盾公开化或者是扩大化？
0: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要求实现所谓的全域停火，那这里面就要求以色列呢必须要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条款在以色列看来呢，是要求以色列被迫来接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安排。那么现在卡茨的这种表态很明显就是要再去强化并且去明确现在以色列所谓这种所遭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里边，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卡斯他的这个发言是比较的微妙的，他里边对于美国把黎巴嫩和伊朗的局势绑定在一起，实际上他表达了遗憾，但他同时承认这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那么这就说明实际上卡斯他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姿态，而是一种控诉的这种姿态，把以色列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一是对于美国国内他可以去争取对以色列支持的这一些人的这种进一步的这种帮助以色列的心情，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对以色列国内来去进行一个交代，不是以色列政府软弱，而是被迫接受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给以色列后续的一系列举动来留有相应的空间。那么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它其实就要一个够用的协议就可以，也就是能够恢复海峡通行，能够降低油价，能够在中选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但是对于以色列，他希望的是能够借这次机会全面的来去削弱伊朗。所以美以之间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上的分歧其实是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现在以色列再度的去强调美以之间的这样一个分歧，实际上也是为了给自身后续的一系列行动来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
1: 关键是其实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已经达成过这个框架协议哈，但是这个框架协议基本上形同虚设，以色列继续还是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进攻。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已经总结了一下，就仅仅六月份就有四项关于黎巴嫩的协议或文件达成，但是这些协议似乎都没有能够阻止战事的继续。怎么这些协议落地就成了一个如此困难的任务？为什么都会最后沦为一纸空文？
3: 他这一次达成的三方的框架协议有一个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一次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也没有参加。如果这两方没有参加，你落地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现在在黎巴嫩的地面上作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和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现在在华盛顿谈判的是黎巴嫩的政府、以色列的政府和美国，所以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达成这个协议之后，那么以色列总理说这次协议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了。那么排除在外，黎巴嫩真主党就很生气，就在协议达成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就组织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示威游行。那么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加或者没有他的同意，协议落地就很困难。更何况呢，就是对达成协议的三方来说，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际上都没有决心或者都没有诚意来落实这个协议。因为黎巴嫩政府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以色列撤军，另外一个是要求 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又没有这个实力和决心去自己去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黎巴嫩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要求以色列撤军。那么以色列的首要目标是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又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以色列现在也没有能力解除，所以这个能够落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最近也表示说已经与黎巴嫩商定要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这个工作组能发挥作用？
0: 那我想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其实目前在有关黎巴嫩局势上是有着多个不同的这种机制的，但是每一个机制其实都缺少了某一个或者是多个关键的当事方，所以这就导致想要让整个的局势能够恢复稳

0: 定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目前其实我们看到在部分的机制里边所达成的协议，其实它还给其他的机制造成了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比如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境内进行撤离，那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使得想要实现全域停火变成了一个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因此各方也都会以此为据来去给谈判设置新的这样一些困难。
1: 嗯，那看来黎巴嫩问题今后啊，可能将会持续的去搅动美伊之间的谈判。缺乏互信的停火依然很脆弱，共识模糊的谈判难以为继。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更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后续呢，或将举行的谈判，各方也应该继续相向而行，去争取取得积极的进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今天发布。
3: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

0: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声音。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

0: 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
2: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5: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6: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4: 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7: 今天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8: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7: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8: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1: 昨天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启幕。艺术季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将陆续推出200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盛宴。
9: 当天，来自北京的表演艺术家与公园文艺演出人员齐聚一堂，为现场观众献上了舞蹈、曲艺、杂技等精彩节目。本届公园艺术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除了音乐、舞蹈等文艺演出外，各大公园还将推出艺术展览、文化讲座、露天电影和自然研学等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公园艺术季首次设立京津冀联动板块，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将陆续登场，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
4: 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目前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部分美籍在华留学生、教师代表及美国学者等前往参观，重温中美两国人民跨越两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历史。
10: 19世纪华工参与美国西部铁路建

0: 建设时用过的工具，二战期间美国援华联合会发行的募捐徽章，美军后人捐赠的逃生地图，归桥摄影家拍摄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团照片。在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前，师生们静静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深受触动。
1: And at that time, to have, you know,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asn't so common. And for them to have this sort of stable relationship and for them to sort of communicate and have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it shows how symbolic and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t has to be, it's inevitable.
0: 参加此次活动的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的20多位外籍师生。在交流中，他们也表示，合作共赢是大国相处的要义。中美同舟共济的历史，为当下两国消弭隔阂、构建战略互信提供了重要启示。
2: Now we see a new, I think, paradigm of people who are coming directly, and they're having more meaningful grassroots connections, person to person, group to group, business to business, and that's where you make friends for life.
0: 美国知名学者艾利森在参观后表示，美中友好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双方不应被分歧隔阂所局限。中美两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携手合作，可以让两国都更强盛，让世界更和平、更繁荣。
3: The more that Chinese and Americans engage each other directly, the more benefits there'll be. There'll be misunderstandings, there'll be differences, but all those disagreements.Are better handled by people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rather than imagining other might be doing, or might be thinking, or might be saying.
4: 6月29号，2026年全国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在河北定州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名轮椅运动员展开角逐。
5: 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运动员需全程坐在轮椅上，身体前倾，依靠双手反复驱动轮椅轮圈，带动身体向前行进，全程比拼上肢耐力、核心平衡与持续发力能力，完成5到8公里的比赛。这种特殊的运动方式对选手的体能和专注力有着很高的要求，
6: 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越困难的时候越会坚持下去。
7: 站在今天全国赛道上，我觉得我们丈量的是距离，但是我们展现的是我们残疾人的不屈的一种精神。相信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心中有这个梦想，我们就可以跑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5: 本次赛事首次纳入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赛事体系，根据年龄分层设置比赛距离，青年组赛程8公里，中年组赛程5公里，比赛全程配备1对1陪跑志愿者，保障选手安全。比赛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现场观赛。
8: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的，我希望所有的参赛的残疾朋友，不管输赢，他们在这儿都能够这个展现自己的风采，比出自己的自信。祝他们将来在生活的道路上也能勇往直前，越战越勇。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再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今天至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此外，7月3号到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的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大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4: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1: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

0: 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杜峰坑水文站江西景德镇今天12时的水位涨至28.51米，超过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当地迅速展开救援。
0: 6月28号晚上，在绥德县城区，暴雨裹挟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沿街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3: 那个浪正好过来，然后把我吹倒了。我看到旁边有个爷爷在茅坑呢，我就喊救我。那个爷爷跑下来把我拉上去了。
4: 前边也打来了吧？前边也打来了，后边也打来了。
0: 当晚，绥德县立即组织力量连夜排涝抢险。截至昨天19点，街面积水已经退去，部分倒伏树木和损毁车辆的清理排查正在进行中。今天0点以后，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生产生活逐步恢复。
1: 今天下午，受到强对流云团的影响，天津迎来短时强降雨，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城区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路面车辆纷纷减速慢行。随后，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天津市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提醒公众外出前要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户外活动时尽量避免在大树、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停留，居家或出门前应关好门窗，收纳阳台外露物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1: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6: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2: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背后有哪些考虑？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 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
1: 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的数量及具体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
2: 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
1: 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发布声明称，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强烈建议法国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么法国的这一决定出于什么考虑？伊朗的回应又怎么看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7: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对日出口管制再出重拳，6月29号，商务部再放大招，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三菱原子燃料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1: 其实今年2月，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新闻所以然，带你看懂背后的深意。
8: 对日出口管制再出重拳，6月29号，商务部再放大招，
9: 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对此，日方声称无法接受，而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的有关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升级对日出口管制呢？理由明摆着的。上次名单公布之后的4个多月时间呢，日本不仅不思悔改，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疯狂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甚至就在新的管控和关注名单发布前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还宣布已经把岸舰导弹部署到他们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一方面是如此的凶相毕露，不加掩饰，另一方面呢，日本大量进攻性武器的生产制造又高度依赖稀土等关键原材料，那商务部这记重拳现在不打更待何时？良言相劝你不听啊，那就只好用你听得懂的语言跟你说话。弹开新发布的俩名单，力度、广度、精度全面升级。先说管控名单，打头的4个清一水的日本防卫省直属研究机构，排在名单首位的防卫研究所更是主导日本防务政策与军事战略制定的大脑，对他们禁止出口两用物项相当于切断大脑供血。这也标志着打击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的靶点已经从下游的装备制造正式延伸到了上游的军事战略研究与装备预研环节。针对日本军工制造体系，这次公布的名单又加入了三菱电机和三菱重工旗下的多个子公司，从核心智库到武器研发生产到工程维保，全链条封堵，包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关注名单呢也很好看，日本总放不下拥核企图怎么办？那就把他们的核燃料加工企业请到关注名单里来。日本提出深化新型作战方式怎么办？那他们的无人机制造商必须榜上有名，主打一个精准，精准锁定、精准遏制以及精准区分。进管控名单的没有主动退出途径，进关注名单的倒是可以申请合规，只要企业愿意履行配合核查义务就可以申请移出关注名单，所以何去何从还看你的表现。两次公布名单，两次重拳出击，上次40家，这次40家，到目前为止受管制的日本实体总数是80家。有人可能会问，以后还会不会更多啊？这个问题怎么着也该去问日本吧。愿意迷途知返，全世界都欢迎，倘若依旧执迷不悟，中方进一步的出口管控也准备好了，也依然是那6个字，正当、合理、合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入夏气温节节攀升，溺水险情随之进入全年的高发时段。在重庆，有一支水上救援队，队名取自勇救落水儿童牺牲的王红旭老师。他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目标是守护生命之舟，远离溺水之伤。
1: 队伍的发起者队长罗正龙，本职是一名普通的公交司机。今天的遇见你，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民间救援队伍，看他们扎根江边，防溺于未然，守好长江沿岸生命防线的故事。
2: 每到节假日，重庆市大渡口区华石滩就成了周边市民们休闲游玩的热门地带，更是孩子们喜欢的好去处。
3: 来，小朋友，莫带拿水好礼物，还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来，来，麻烦你把娃儿带进去哈，安全要紧，安全要紧，外头水恁个的哈。来来来，往里头走，来抱哈，抱哈，抱哈，抱哈。
2: 罗正龙是重庆大渡口区红旭水上救援队的队长。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罗正龙每天都安排了队员在江边巡逻劝导。重庆市大渡口区长江岸线全长34公里，沿线有多个热门景区，看似平静的江面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陷阱，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悲剧。
3: 华石滩的石头啊，奇形怪状的，很有看头，但是那里的水呢十分湍急，你看那个水非常的急，两个石头中间又深，人类下去根本都落不透，外头那个水的流速啊特别快，人一落下去过后啊，迅速的都被冲击走了。
2: 这是发生在5年前六一儿童节的一幕。当时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长江水域两名儿童意外落水，危急关头，重庆育才小学的王红旭老师飞奔跃入江中救人。最终两名孩子成功脱险，而年仅35岁的王红旭老师不幸被江水吞噬。这场痛心的事故让罗正龙久久难以释怀。
4: 真的感到很遗憾，救援队在那巡逻喊话的话，那些娃儿他都不会在江边去耍了，他都不会有那种事情发生了。
2: 王红旭老师的牺牲让不少重庆市民陷入悲痛中，也让罗正龙终于下定了决心来做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组建一支懂救生而且能够快速响应的水上救援队。
5: 我在这里正式宣布，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正式成立了。
2: 2002年6月1号，王红旭牺牲一周年之际，罗正龙真的建起了一支救援队。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征得王红旭家属的同意，这支队伍命名为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
0: 到今年的6月1号，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成立已经整4年了。队长罗正龙本职是开公交车的司机，和其他上100名成员一样，都是本职工作之外义务参与巡江救援。
1: 4年来，救援队员们在大渡口34公里的江岸筑起一道坚实的生命防线。
6: 我再看看，
2: 这是发生在2024年夏季的一次险情。
3: 我一侧过去看到那个人爬江边的急流高头，突然一下就翻了，翻了过后，我就马上喊他们赶快去。
2: 当时罗正龙正和队友们一起跟消防队员们进行联防联控训练，突然看到一位滑桨板的男子被水中激流打翻。当他们游到他身边时，发现这名男子已经精疲力竭，还呛了水，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顶着湍急的水流，合力把他拉上桨板，护送返回安全水域。
7: 那个浪一下打过来，他给我打翻了，我都慌噻，我都喊了声救我，有2、3个队员穿起红衣服都来救我了，救了我一条命，感谢。
2: 每到夏季的戏水旺季，都会发生不少危险情况。红旭水上救援队的队员们一直坚守在岗，时刻守护着大家的安全。队长罗正龙是土生土长的大渡口人，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和爸爸行船江上，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性， 眼见着父辈们救过不少人，他幼小的心里也种下了救人助人的种子。
4: 我们老汉儿哈，他们是船上的，看到那种游泳的啊、落水的啊，他们也会去救，这个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如果说看到在水上发生危险的啊，好，我都肯定会去救。
2: 洪旭水上救援队里有好几名队员，在加入队伍前都被罗正龙救过命。听到罗正龙筹建了水上救援队，他们第一时间报名，蓝剑就是其中之一。
8: 原来我也是个冬泳爱好者，一次在游走河水中来游的，游在中间前游不回来了，是罗正龙把我拉回来。如果不拉的话，我随时都没在我在今天了。我愿意做那个事情，也我愿意帮助更多的人。
2: 队里不少人都是华石滩冬泳队的队员，一身好水性是他们的长处，大家都想着把这身本事用起来，做些实实在在有意义的事。
9: 水深危险，注意安全。
2: 为了保证溺水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救援，罗正龙会根据队友们的专长来分组排班。
4: 一个组哈，都有负责救人的，负责照相的，拿起喇叭呀去巡逻喊话的，好，也有开船的。如果说不分工明确的话，哈，你遇到紧急情况都很麻烦了。
2: 每到节假日和暑期旺季，罗正龙会安排队员每天沿江巡守值班。目前，洪旭水上救援队一共有正式队员63人，志愿者89人，而刚刚成立时，队员一共只有32人。那会儿，罗正龙最头疼的就是人手不够用。
4: 那些队员都没得空得呀，或者是像热点家人多了哇，差人执勤，那都是我最难的时候。执勤人少啊，你转不过来呀，人不够用啊，你生怕河边万一出现险情就恼火了。
2: 罗正龙的本职工作是。

0: 名公交车司机，平时上一天休一天，上班的那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会下班。
1: 确认车辆信息。
2: 学生卡，敬老卡。
0: 上班时，他将全部精力用在保障一车乘客的安全上。休息的那天，罗正龙为全

0: 活动经费大家就一起平摊。
1: 救援队也是一种正能量噻，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做了我们大家在一起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那个是那个玩的，那个看嘛，那个，那个水在救还救起来了，救起来了。你个人嘛，家长没得？
3: 有老汉儿在水头。
0: 这是2022年8月2号，队员们在江边救援一对父子时的场景。当时队员们先救起了男孩，得知男孩的父亲不会游泳，并且仍然没有上岸，队员又立即下到江中施救。所幸救援及时，父子俩都有惊无险。
4: 不存在不存在，我们是义务游泳，不要你分水。
0: 洪旭水上救援队成立4年来，一共挽救了100多个落水群众的生命。大渡口长江段再没有发生过溺亡事故。
1: 小娃儿的妈呀，到我们那个队伍上来送锦旗，在我们那个办公室门口啊，哭得汪了汪的。真的是两个人安死的话，我们的家人都完了，彻底完了，真的感到非常的欣慰，真的姐妹的。
5: 防患于未然，救落水群众于危难。罗正龙和这支民间救援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了进来。
6: 当地街道办事处给救援队提供了办公地点等多项支持。罗正龙所在的公交公司也对他工作之外的义务救援行为表示支持。
7: 请每个队员哈是介绍下你们自身的特长，好吧？
8: 最大的特长是我原来的干部的代表。对的指挥那种是我的一个最。
0: 在洪旭水上救援队的会议室里，已经通过考核的几名志愿者即将成为正式队员。
9: 我将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8: 我觉得我们作为退伍军人，应该融入到那个行列里头来。为此哈，我专门去买了2条冲锋舟，然后来学习那个驾驶技术。
0: 救援队有正式队员和志愿者两种梯队。志愿者可以灵活参加志愿服务，而要想成为正式队员，必须身体健康、热爱公益，并且愿意投入时间参与值守、训练和公益活动。罗正龙告诉记者，洪旭水上救援队虽然是个民间公益组织，但入队的门槛可不算低。门槛最高的是负责水上施救的队员，他们必须会划桨板、驾驶冲锋舟，并且具备游泳往返长江的体能。每年队员们都需要通过一次长江往返游的考核。
1: 没有个人强壮的体能呢，你啷个去救别个呀？你没得身体，你都连自保都不得行，你啷个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0: 罗正龙深知，沿江巡逻固然能在危险发生时尽可能快地提供救援，而要想杜绝溺水事故，必须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
10: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应会记得本本上。手绝对不能露出水面，任何一只手，哪怕是手指，手是有重力的。
0: 在重庆市茄子溪中学，由洪旭水上救援队队员主讲的防溺水公开课正在举行。罗正龙一直把安全预防放在救援队的工作首位，除了常态化的沿江巡逻，他时常带队深入校园与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宣讲。罗正龙说，他这份极强的安全预防意识源自他多年公交司机的从业经历。
1: 我那个工作都是关系到几十条人的生命，那个也重要。我不在公交公司开车，我还不能把那个东西搞得更好。因为啥子？因为我们公交也是搞安全，也是搞预防的，每个月都要学习的安全知识。
11: 不是亲上去哈，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哈，你们不是去亲哦，是你嘴要张大，然后是包着他的嘴。因为你这样包着他的嘴，你才能够把气吹到他的胸腔里面。
0: 负责讲解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是队员刘国廷，今年40岁的他经营着一家蛋糕店，但他把大量时间都投入到了救援队的工作中。为了让自己的讲解更专业，刘国廷主动精进技能，先后考取了红十字会救护师资证、助理社会工作师证，现在又准备报名参加防溺水讲师的培训。不仅是刘国廷，救援队里的很多人都在努力提升自己。 队员里有34人拥有国家认可的救生员证，4人持有国家级救生教练员证，10人具备驾驶冲锋舟的能力，多名队员熟练掌握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仪的

0: 实操技能。其中四人考取了红十字会颁发的救护师资证书，另外还有多名队员精通无人机巡查、桨板救援、水上搜救等专项技能。如今不仅很多学校邀请红旭水上救援队的队员们入校做防溺水科普，大渡口区政法委和九宫庙街道还在救援队办公室旁建了一个防溺水教育基地，便于他们进行更广泛的宣传。
1: 好，那个是肩带，平时晚上执勤的时候用的，便于对方发现的吗？
0: 自从去年七月这个教育基地设立以来，已经有2000多人来这里学习了防溺水的安全知识。
1: 所有参加游泳的赶紧到桥头集合。
0: 4月25号，在大渡口区易渡古镇，一场水上综合应急演练如期开展。来自大渡口区上下游8支民间救援队的100余名救援志愿者齐聚于此，开展多项核心科目训练，覆盖了汛期和高温时段可能面临的多种险情。红旭水上救援联盟成立于今年3月，在罗正龙看来，与其他民间救援力量组成联盟，可以打破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能够全面提升队员的专业技能与协同作战的积极性。他相信未来的红旭水上救援队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如果是发生那种事故，我们都可以调动沿江的救援队进行搜救啊、巡逻呀、喊话呀，搞那些了，安全水域更扩大化了。
2: 罗正龙说，铭记英雄最好的方式就是延续救人的使命。罗正龙，一名普通的公交司机，和一群来自平凡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以曾经救人牺牲的英雄之名成立救援队。他们放弃休息时间，守在江边巡江救人宣讲，联动救援力量，4年坚守江岸，用行动筑起了江边更加坚实的安全防线。
3: 罗正龙和伙伴们把感念英雄、心怀善意的初心化为志愿巡逻，续写温暖，传递善意的力量，用志愿之力抱团前行，以专业坚守化解风险，用长久坚持延续温暖接力，也传递起让人尊敬的热血担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3: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冲破历史极值，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
6: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7: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8: Sì, ma voi tutti a casa? Ma voi barricata come va? In casa voi da drumul aerului condiționat și până di seara voi sta în casă în liniște?Tocmai ce am venit de la job și da, cam așa fac față, cu multă hidratare.
6: 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3: 这喉咙痛啊，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10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6: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稳定促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

0: 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请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3: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4: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3: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5: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
6: 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5: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7: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5: 10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一本本行业书籍，召开了上千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
8: 经常呢是一夜一夜的熬啊，饿不知识，不断的通过这个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些工艺啊和方案。
5: 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6: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的需要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
5: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9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6: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5: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100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
9: 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那我们也是历时5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
5: 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10: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这对我们大家的触动非常大。
5: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7: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
11: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
0: 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1: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1: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3: 14-5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1: 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13: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4: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开通运营初期， 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实验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襄渝县至实验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

0: 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1: 6月30号，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2: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3: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2: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3: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1: 6月30号，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4: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兆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5: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水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4: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6月30号，随着最后一段主梁混凝土浇筑完成，江苏南京至淮安的城际铁路迎来关键节点，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西拉桥顺利合龙，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
4: 上午10点半，跨滁河矮塔西拉桥顺利合龙。大桥位于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境内，是宁淮城际铁路六合特大桥的核心区段，主跨达220米。项目引入 BIM 技术及建筑信息模型，模拟全流程施工，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并在现场配备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型与斜拉索索力数值，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精细化作业，将主梁施工线型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6: 主要是线型的一个控制比较难，我们就是合拢前通过这个连续观测，通过在那个两端配置这个混凝土预压块来调整这个线型，同时配完之后来进行这个临时锁定。
4: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施工团队选择温度较为稳定的夜间开展合拢浇筑作业，全程历经10个多小时。作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自北向南由淮安市淮安东站引出，跨过京杭大运河引入新建南京北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

0: 方便沿线居民出行，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未来几天内伊朗基本没有同美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说，7月1日伊朗有可能与斡旋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伊朗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日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3: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
4: 在
3: 加沙城，以军6月30日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日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3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2: 欧盟委员会6月30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9亿欧元贷款，用于支持乌克兰采购无人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的财政与军事支持。此次提供的39亿欧元属于这900亿欧元贷款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乌克兰系统性的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任何对俄罗斯和俄公民构成威胁的无人机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6月30号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2: 帝国数据库公司的调查分析认为，食品企业正加快将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日本食品涨价趋势短期内仍将延续。
3: 必ず買うもの、卵とか野菜とかも一番安くてよく買ってたものも値上がりしてるから、家計的には食費がか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4: 。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すぎてて、まあもう家計にすごい大打撃。なので子供がねどんどん今成長して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なのではいちょっとまあ一体どこまで値上がりするのか不安かなと、はい、思ってます。
2: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5: 値上がりの品目の、まあ、量が多いってことと、値上げ幅が結構多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すね。でそれがやっぱりどんどん出てきてるなと。で品目もやっぱりいろいろ多岐にわたってパッケージ資材とか、まあ、当然もう何ですかね、日本の場合人件費もすごい今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まあですからいろいろなものが上が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起き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の努力をすごいしてるのが今現状ですね。
6: 食料品の物価上昇というのはまさに食材は国内じゃなくて海外から輸入していると。もう円安の影響で、小麦、大豆、トウモロコシ、まあ、それを食べて育てている家畜、豚、鶏、牛、

0: 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2: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1: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2: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0: 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7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每天早8点至晚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高考结束后，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0: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4: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

0: 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1: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本周高温在我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1: 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七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七月二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开罗晴，23到38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

0: 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六月三十号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3: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2: 六月三十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4: 十四五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2: 六月三十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6: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 到15末

0: 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1: 6月30号，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气船的能力。
2: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3: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2: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3: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4: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5: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4: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6月30号至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未来几天内，伊朗基本没有同美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说，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斡旋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伊朗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7: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

0: قاعدين في خيامهم يعني ناموا بلا مأوى، اللي تشردوا والناس بهدلات. يقول عشان ايش؟ عشان ايش ضربوها؟ ليش؟ ايش فيه؟ هيهم ضربوها، انتم شايفين في حاجة؟ فيش حاجة.
1: 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三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2: 6月30号，巴基斯坦拉哈尔一个教育机构的屋顶发生坍塌。据当地医疗部门消息，事故造成至少14名儿童遇难，多人受伤。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伤亡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并已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医疗救助。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冲破历史极值，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
1: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6月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3: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4: Sim, eu vou deixar casa, eu vou barricadar com van, casa vou dar drumul la aerului condiționat și până de seară voi sta în casă în liniște. Tocmai ce am venit de la job și da, cam așa fac față, cu multă hidratare.
1: 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6月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

0: 奔走街巷，守护万家期待。
1: 你好，有个人来包裹。
2: 这次我提出客户非常非常着急，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3: 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一杯热茶，泡开矛盾纠纷。
4: 这个茶让大家情绪逐步得以缓解。
5: 把老百姓的济南初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项工作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能看见新业态群体中的党员奔走街巷服务万家，也能看到基层党组织深耕治理一线，就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今天的节目先从一位党员快递小哥说起。
1: 今年六月，电商促销与端午节接踵而至，昆明顺丰快件量较前期上涨近两成，下游网点业务也同步走高。早七点，第一辆快件货车抵达昆明汇金大厦网点，几位提前到岗的快递小哥忙碌起来。看上去年龄较长的这位名叫哲发贵，他是党员、退伍军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你提前赶过来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3: 整理场地、卸车、准备分拣。
1: 稍后，几十位快递小哥全部到位，他们按照派送片区、配送路段进行分拣。7:30，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记者跟随哲发贵，想一睹这位党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日常。几分钟后，他进入一个居民小区。
3: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您这边到了一个人的包裹，请问您方便收吗？
1: 这发贵从业18年，走路加骑行的距离累计超20万公里，收派件总量达60多万件。或许他的行走距离就是这样累积的吧。
3: 一个人的快递麻烦您收一下，哥，你看一下。哦，你好，那里是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收一下，哥。
4: 谢谢。谢谢。
1: 从一个住宅小区出来，哲发贵来到一幢写字楼楼下，据说这是他高频揽收和派送快件的点位。
3: 请收一下。小王你好，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请收一下。
5: 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个餐桌，然后把地址给填错了，把家里面的地址填成了公司的地址，他收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当时我们的哲师傅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再把它运到你的家里面，还帮他组装好。然后这位同事真的觉得我们哲师傅非常非常的暖心，
6: 我们一些节日福利啊都会为他准备一份，但是每次给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分内的事情。
1: 把分外事当成分内事来做，共事的小哥也觉得这是哲发贵的风格。
7: 在晚上他已经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有一箱药等着急用，按照顺丰的规程应该是第二天才派送了。但是哲师傅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马上回到网点把这箱药找到，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1: 哲发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群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3: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1: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点。此时哲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包的物品，大家又会想到哲发贵。
8: 他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在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他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1: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哲发贵。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哲发贵都熟。
9: 广东清远啦、啊，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3: 做回一个党员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党员存在的价值。

0: 下午三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折发柜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折发柜都会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1: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实际上大家是一个整体。
2: 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折发柜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2: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地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我揽收一份快件，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1: 你说着你嘞。
0: 刘福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执己见。
1: 现在应该交给谁？
0: 刘福海年过八旬，
1: 他这个正看来过了，
2: 这样我这个地头子。
0: 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福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红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3: 这样吧，我想请您，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0: 临涣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临涣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临涣镇茶馆党支部，进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才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0: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福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4: 砍了，他在这个的，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0: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福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福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

0: 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1: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0: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福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让刘福海先种5年，5年期满，刘文清你再种5年。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2: 给你老爷倒个水。
3: 对，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2: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3: 对，你看刘文琴给倒水了，你看说啥？
4: 哎，
5: 对对，
4: 他就不要气了。
5: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你看，
5: 好，
4: 哎，
2: 对，好，你看你还中。哦呦呦呦呦，这人激动的。刘文清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4: 是是，
3: 对。
4: 这一杯茶短的也完了。
2: 这一杯茶短的。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5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万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1: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6: 有什么问题还得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有责任。
0: 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1: 把老百姓的济难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7: 灵魂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倒有好茶馆，好文化流传。
8: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以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今天的法治故事呢，我们先来认识刚才视频当中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利落出击，迅即抓捕。这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呢，近期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这位女警啊，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党员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是快快警官。那么快快警官行动自然离不开一个快字，究竟有多快呢？现在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位一线女刑警的故事。
2: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3: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4: 拉了很多噻，我被拉个一包双影，一条双影嘛。
5: 车子真是爆开了，要拿就拿开了。
6: 嗯。
7: 走，
6: 走，
7: 走，走，走，
6: 快点，
7: 快
6: 点，
7: 快点，
6: 快点，
7: 等等，
6: 叫名字，叫名字。啊。
4: 肥东县公安局的啊，是当地县公安局同志啊。嗯。谁弄那个了？从哪搞的？
2: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脸、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4: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啊，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刑警，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8: 他得有多高？
4: 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父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2: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4: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9: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3: 今天我们来探索快快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4: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3: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10: 我妈跟你好拼啊！
11: 我们本来两个
10: 还那个，有的呢，我问你的呢。
3: 回局继续审。
4: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2: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4: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就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12: 你抢时间目的是

0: 量，
1: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

0: 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是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有更有爱心。
1: 工作四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2: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的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冤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3: 许维快啊，从小就想当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呢，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当中提升办案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4年。
0: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1: 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复盘推理，并非按书本步骤就能顺利破案。
0: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胶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1: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维快一度自我怀疑，甚至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0: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1: 2022年5月，转正期满，许维快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他而言，党员身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张不开嘴时自我逼迫。天赋不足，实干来凑，经验不够，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许维快那段日子天天跟着师傅去案件现场，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举一反三。
0: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1: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0: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1: 工作一年之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10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0: 把所有的10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几了。
4: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正

0: 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1: 对于许维快的快速成长，他的师傅都看在眼里。
2: 虽然是从警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1: 许维快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卷宗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3: 其实所有的心血都凝聚在这几本卷宗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4: 从警四年多的时间，冲锋一线、惩恶扬善的许维快呢，收获了许多群众的致谢锦旗。而在众多的锦旗当中呢，有一面啊格外的特殊，它来自一名他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5: 哥们，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3: 要说特殊，其实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1: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家属送的，但有一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八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3: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1: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3: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3: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1: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干练，生活里的许维快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他在家里养着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用心装点环境。
3: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1: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3: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6: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那就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3: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

0: 是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1: 褪去流量的高光，许飞快呢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的平凡一员，但是他的走红呢绝非偶然，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亦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快侦快破的雷霆出击，到引导退赃退赔的司法耐心，从每一本卷宗反复核对到天亮，到涉案当事人送来那面特殊的锦旗，执法的速度与温度并存。在七一前夕，当许飞快接过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他依然每天奔走在抓捕的一线，埋首于案件卷宗。从18岁立志从警的那个夏天，到在学校的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啊，一名年轻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朴素承诺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今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呢，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4: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3: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5: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啊，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3: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6: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7: 5万。
6: 哎，
7: 安全的好，报了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房给他就可以了。
6: 没丢哈，都
7: 没
6: 丢。好嘞。
4: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了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3: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2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8: 他叫熊猫程程，这个程程呢，既是忠诚的程，又是诚实守信的程。对您高尚行为的感谢和认可，谢谢您。
9: 这肯定失主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回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你自己拿上。
5: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1: 诚信守法，不能把钱给自己拿上，外卖小哥朴实的语言却掷地有声，为外卖小哥点赞，也为街头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给点赞。凡人善举，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发生在广东梅州的一个瞬间。一起交通意外之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呢被卷。

0: 入车底。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周围30多名热心路人合力抬车，不到2分钟就将人救了出来。
1: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的汽车发生碰撞，汽车驾驶员刹车不及时，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所在的一名孩子被卷入车底，摩托车上的另一名孩子摔倒在地，往来车流繁忙，十分危险。事故发生后，周围热心群众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抱起摔倒在路上的孩子，其他人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驾驶员和孩子撑起了生命空间。
2: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时刻了，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生命至上。
1: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也立即赶来，开展现场勘查和医疗救治工作，伤者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3: 事发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集结了大约32名的群众，其中有退休教师、外卖小哥等快递小哥，都停下来帮忙去抬车。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把摩托车驾驶员跟乘客救出来了，也为后续医疗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醒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配齐头盔等装备，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做到平安出行。
0: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赓续红色血脉。
3: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4: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3: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1: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6: 14/5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

0: 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西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1: 6月30号，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3: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赵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4: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水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3: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2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1: 6月30号，随着最后一段主梁混凝土浇筑完成，江苏南京至淮安的城际铁路迎来关键节点，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西拉桥顺利合龙。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
3: 上午10点半，跨滁河矮塔西拉桥顺利合龙。大桥位于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境内，是宁淮城际铁路六合特大桥的核心区段，主跨达220米。项目引入 BIM 技术及建筑信息模型，模拟全流程施工，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并在现场配备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型与斜拉索索力数值，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精细化作业，将主梁施工线型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5: 主要是线型的一个控制。

0: 制比较难。我们就是核冷前通过这个连续观测，通过在那个两端配置这个混凝土预压块来调整这个线型，同时配完之后来进行这个临时锁定。
1: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施工团队选择温度较为稳定的夜间开展核冷浇筑作业，全程历经10个多小时。作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自北向南由淮安市淮安东站引出，跨过京杭大运河引入新建南京北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方便沿线居民出行，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3: 此次出台的新标准针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部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行排放限值偏宽松情况，收严了相应排放限值，完善了木工业总木、梯工业总梯排放控制要求，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对含梯面源污水收集处理等提出针对性治理要求，并给出兜底排放限值参考。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关系亿万群众的饮水安全。由于库区及上游流域内主要排放源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对总梯、总木等重金属管控不足，面源排放占比较高，但缺乏针对性管控要求。新标准坚持一个流域一套标准、一把尺子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保护，将有效提升流域治理的精准性和系统性，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2: 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4: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3: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4: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3: 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6: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 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

0: 再度撤离。
1: ضمن وصلنا المسافة اللي قلنا عنها أجت الحرب وضربت المكان كارثة إنسانية أنا خيمتي وخيمة أولادي وأطفالي راحت كلها
2: أغراضنا راحت وديتنا زي ما أنتم شايفين الناس حين كانت مئات الأسر قاعدين في خيمهم يعني ناموا بلا مأوى اللي تشردوا والناس بهدلت عشان إيش عشان إيش ضربوها ليش إيش فيه هايهم ضربوها شو أنتم شايفين في حاجة فيش حاجة
0: 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三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当天上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加沙停火斡旋方会面，以最终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声明说，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段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本次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

0: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中国空调销售火爆。
1: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
0: 从不需要到抢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不好装到免安装，中国空调又是如何拿下了欧洲市场？
2: 对于分离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0: 从欧洲市场到全球市场，从中国空调到中国制造，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空调何以热销。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六月超强热浪横扫欧洲，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是不断的在刷新他们的高温记录，甚至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也是不断的拉响警报。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可能就是，天儿这么热，他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呢？这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因素，它涉及到了极端天气的变化，也涉及到了欧洲的众多的这种历史老式建筑的保护等等。那总之呢，在这个燃眉之急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救命的是中国空调。我们来看看一个小的新闻，在德国的克隆呢，有一个程序员，他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就叫“我需要空调”。里面呢是囊括了所有的在德国境内的1100多个商超，它能够及时的去反映这个某一款空调的库存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是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的，密密麻麻的红色的点位，它代表的都是已经全部售罄的商超的状况，只能够从中间零零星星辨别出，你看有这么3-4个的绿色的点位，是代表依然有库存的。这个数据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它的确的反映了当下欧洲市场的对于空调的这样一种急需的状态。甚至有人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站上说，这个命，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如此的受欢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中国空调，凭运气站在了风口上，还是中国制造凭自己的实力拖住了市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近期，中国空调成为了欧洲避暑产品市场的主角。
1: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嘛，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4: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0: 对空调的高需求背后是欧洲近期的持续高温，多个国家刷新了六月甚至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比如在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44.3 摄氏度，在德国26到28号连续3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但同时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更重要的是，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被网友戏称为欧洲特工卡 bug 神器。
2: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离机最大的

0: 卖你，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 一边是中国空调在欧洲市场的脱销，一边是中国空调企业的生产应对。
2: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由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面对迫切的降温需求，兼具功能性、易拆装性的中国创新空调迅速成为欧洲市场的稀缺品。除了移动式，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
3: 目前我们这个一到六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60%。
4: 一机难求到什么程度，看价格就知道了。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说，上个月的时候某款空调的价格还是589欧元，很快就翻到了799欧元，那到现在你要买一款二手的可能得2000-3000欧元了。那怎么看待中国空调在这个夏天在欧洲所掀起的这种热销的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的秘书长周南。那周秘书长，您怎么来看，就是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在欧洲的这种火爆是运气吗？也会有人问，怎么会刚好就有那么一款这么适合的什么移动分体式的空调就能够在市场需求的时候出现？
5: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4: 不仅仅是懂你所需、造你所求，而且是可以立刻补位。我们看到有某些空调，它可能以前的生产周期是需要30-40天，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出现这种需求，我可以压缩到10天，甚至以前我走海运，那我现在可能走中欧班列，或者我甚至卡车直接点对点的拉到你的商超门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市场刚需的适应的这种调整可以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完成？
5: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的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

0: 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需求爆发的需求。谢谢支持。
1: 我们也知道欧盟市场它一直以来都是以高门槛和高标准注

0: 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个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那现在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得了的成就的。
1: 那您看眼下不管怎么样，几乎是四处都是库存告急，那反过来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备货上做的不足？比如说我们在运营上，在布局上，目前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提升？
0: 我觉得主持人您问得非常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产业呢，这个是从这个传统制造业向这种全球化的品牌的这个产业去发展。那么如果你原来只做传统制造的话，那么你只需关注产品，包括技术，包括制造。但就像您说的，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企业，那你不光要关注你的这个产品，你还要关注你的品牌啊，你关注你的售后啊，关注就像您说的本地化的合规，本地化的投入，甚至人才的。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就是现在对我们中国家电企业其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就是你如何从一个制造者变为一个全球产业的引领者。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靠着这个本土化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绿色智能的升级，同时也靠我们完整和强大的产业链在不断的打开全球的市场。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得更好更远呢？
2: 除了制冷产品，这两年欧洲对中国制造的取暖设备需求也在持续走高。去年年底，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店铺里，电热水袋、电热毯、电暖器等取暖产品就已经卖得十分火爆。
3: We do e-commerce and we do products like this. Yes, because in our country it's very cold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useful during the winter.
4: 欧洲那边喜欢小巧精致一点嘛，吹风它速热比较快。然后功率比较高，像造型方面也比较精美，也可以比较温馨一点。像中东那些中亚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喜欢大功率大体积，这样比较气派。
2: 产品的热销意味着企业订单的激增。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宁波慈溪聚集了10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从模具设计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包装都可以在当地找到相应货源。
5: 慈溪取暖器远销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4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实现了同比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6个，出口版图和增长动能同步提升。
2: 事实上，无论是取暖设备的热销，还是空调订单的走强，都是中国机电产品出海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比继续保持在60%以上。其中，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2: 作为机电产品的重要代表，工业机器人也正成为中国出口转型的一张新名片。 目前，我国不仅是工业

0: 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更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在安徽芜湖，一家工业机器人炼煮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六轴工业机器人。他们不仅突破了海外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成功推广至海外市场。
1: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在过去十年里面，你会发现，好，先是国产机器人，好，国产机器人打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再打开核心零部件里面的核心组件的国产化，再打开组件里面的材料的国产化。其实它是整个沿着产业链的上游逐步的国产化的一个渗透的一个过程。
0: 依托完备自主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也在持续拓宽着全球市场的边界。就在几天前，又有一个新故事写进了中国制造出海的版图里。近段时间，因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而广受关注的张雪机车，200多辆整车已经在6月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
2: 那实际上呢，从中国家电到中国制造，我们的出海呢不断在拓展。那我们真正在升级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相关的问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的副部长张默南。那张部长，您看，实际上这个夏天在欧洲，中国空调掀起的这样的一波火爆的这种行情吧，那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红利的现象？那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您最关注到的是什么？
3: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2: 实际上在这波热浪当中呢，让大家突然看到非常亮眼的是中国商品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化的创新能力，包括它本土化的定制的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强大的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制造的一个最核心的竞争力？您怎么来看，它会不会继续成为未来国货出海的主流模式？
3: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出海的新的发展阶段。原来呢，我们是靠产品出海或者是靠贸易出海。那么现在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的向外延伸，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态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就以空调行业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美的啊、格力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空调企业，其实头些年已经在深耕欧洲本土化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成立了一些研发中心去按照这个欧洲的需求去做一些适配性的研发，而且也建立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营销和销售的渠道。特别是我们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来料加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空调行业全球的46%以上的这个专利

0: 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出海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是从原来的中低端啊，特别是依靠密集型的成本型的驱动，我们像不断的像创新驱动啊，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竞争力驱动所转变啊，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出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和对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中国企业未来会在当地为当地，在当地为全球。
1: 嗯，那像这样的一种优质产品的持续的出海，您觉得未来会不会对于中欧的这种双边的贸易会产生一种拉动的作用？尤其我们看到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的联合声明也刚刚发布，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未来中欧的贸易整体上会有一个积极向好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0: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五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啊，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啊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啊，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啊，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啊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的这种外溢。
1: 实际上从中国制造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一直面对的是硬技术和软规则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考验。那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技术的各种的指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很多的国际的标准依然是由其他的国家说了算。那所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怎么样逐步的从接得住走向说了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一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呢，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的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个风。

0: 口，或者是停步于哪个爆款，它会继续的驶向市场需求的地方。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

0: 人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赓续红色血脉。
2: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3: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4: 119条准备作业。
5: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规划路径，抓箱、移位、落箱，一气呵成。
6: 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理想，成功后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5: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7: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这就等于让你解题但没有公式，要靠你自己创建公式来解题。
5: 10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100本行业书籍，召开了1000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
8: 经常呢是一夜一夜的熬啊，饿不知死，不断的通过这个计算推演，包括模拟仿真来演练我们自动化码头的一些工艺啊和方案。
5: 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6: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是国家培养的人，国家有的需要，你就得站出来，冲上去。
5: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9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从无到有仅仅是起步， 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

0: 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1: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把设备控制、生产调度、码头作业等流程统筹起来，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0: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他们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百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
2: 都是动态数据，算法非常复杂。那我们也是历时5年，终于研发成功，可以说打造了全国产智慧港口的新基建。
0: 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主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10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3: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这对我们大家的触动非常大。
0: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刚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4: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能靠自己的经验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推动更多的新技术落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8: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6: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9: 14-5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6: 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

0: 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 9.9 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 6.59 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 5.7 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 97%。 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1: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2: 6月30号，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3: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兆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4: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3: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2: 6月30号，随着最后一道主梁混凝土浇筑完成，江苏南京至淮安的城际铁路迎来关键节点，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西拉桥顺利合龙，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
3: 上午10点半，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大桥位于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境内，是宁淮城际铁路六合特大桥的核心区段，主跨达220米。项目引入 BIM 技术及建筑信息模型，模拟全流程施工，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并在现场配备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型与斜拉索索力数值。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精细化作业，将主梁施工线型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5: 主要是线型的一个控制比较难，我们就是合拢前通过这个连续观测，通过在那个两端配置这个混凝土预压块来调整这个线型，同时配完之后来进行这个临时锁定。
3: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施工团队选择温度较为稳定的夜间开展合拢浇筑作业，全程历经10个多小时。作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淮城际铁路自北向南由淮安市淮安东站引出，跨过京杭大运河引入新建南京北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运营后将实现南京与淮安1小时直达，方便沿线居民出行，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

0: 伊谈判的消息。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未来几天内，伊朗基本没有同美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说，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斡旋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伊朗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1: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3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0: 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冲破历史极值，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
1: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6月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2: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0: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1: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 86% 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 66% 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 15% 至 19% 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2: Well, it's great to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are actually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I know we may be leading the world in some of the problem solving, but obviously we've got a lot more to do because this is not solving the problem as we stand at the moment.
3: I think it's pretty heavy-handed. I think probably parents should be the ones to do the parenting of the children if they don't want them to use social media.
4: Well, I think it's good, and I think in terms of whether we're doing enough, maybe not.Yet,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a little bit more that could be done just in terms of reining in some of the unfettered fetteredness. So, I think that's probably where it needs to go.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7: 此次出台的新标准针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部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行排放限值偏宽松情况，收严了相应排放限值，完善了木工业总木、梯工业总梯排放控制要求，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对含梯面源污水收集处理等提出针对性治理要求，并给出兜底排放限值参考。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关系亿万群众的饮水安全。由于库区及上游流域内主要排放源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对总梯、总木等重金属管控不足，面源排放占比较高，但缺乏针对性管控要求。新标准坚持一个流域一套标准、一把尺子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保护，将有效提升流域治理的精准性和系统性，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7: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8: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7: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 专家介绍。

0: 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理。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1: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啊，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啊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7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每天早8点至晚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高考结束后，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4: 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0: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6月30号至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

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如果听说退货非常非常着急，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退货手里边。
1: 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2: 一杯热茶，泡开矛盾纠纷。
3: 这个茶让大家情绪逐步得以缓解，
4: 把老百姓的济南粥饭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项工作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能看见新业态群体中的党员奔走街巷服务万家，也能看到基层党组织深耕治理一线，就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今天的节目先从一位党员快递小哥说起。
8: 今年6月，电商促销与端午节接踵而至，昆明顺丰快件量较前期上涨近20%，下游网点业务也同步走高。早7点，第一辆快件货车抵达昆明汇金大厦网点，几位提前到岗的快递小哥忙碌起来。看上去年龄较长的这位名叫者发贵，他是党员、退伍军人、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9: 你提前赶过来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10: 整理场地、卸车、准备分拣。
9: 看看你呢。
8: 稍后，几十位快递小哥全部到位，他们按照派送片区、配送路段进行分拣。
10: 这个从这返。
8: 7点30分，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记者跟随者发贵，想一睹这位党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日常。几分钟后，他进入一个居民小区。
10: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您这边到了一个人的包裹，请问您方便收吗？
11: 方便，很方便的。
8: 者发贵从业18年，走路加骑行的距离累计超20万公里，收派件总量达60多万件。或许他的行走距离就是这样累积的吧。
10: 一个人的快递，麻烦您收一下，哥，您看一下。哦，你好，啊，你是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收一下，哥。
12: 谢谢。
8: 从一个住宅小区出来，者发贵来到一幢写字楼楼下，据说这是他高频揽收和派送快件的点位。
10: 请收一下。小王你好，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请收一下。
13: 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个餐桌，然后把地址给填错了，把家里面的地址填成了公司的地址。他收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当时我们的者师傅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再把它运到你的家里面，还帮他组装好。然后我这位同事真的觉得我们哲师傅非常非常的暖心。
14: 我们一些节日福利啊都会为他准备一份，但是每次给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分内的事情。
8: 去把分外事当成分内事来做，共事的小哥也觉得这是哲发贵的风格。
9: 在晚上他已经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有一箱药等着急用，按照顺丰的规程应该是第二天才派送了。但是这师傅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马上回到网点把这箱药找到，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8: 哲发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群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15: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8: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点。此时者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 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

0: 暴露物品，大家又会想到折发柜。
1: 从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再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它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0: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折发柜，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折发柜都熟记于心。
2: 基本上这一本都是可能有一两千个，那么假如说问折师傅，广西钦州是多少啊？3-7，广东清远呢、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3: 做回一个胆音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胆音存在的价值。
0: 下午3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折发柜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折发柜都会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3: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实际上大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折发柜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3: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的，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我揽收一份快件，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信息都不能给他，只是我。
1: 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0: 你说的你来。
1: 刘福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执己见。
0: 现在因为这个人，
1: 刘福海年过八旬，
0: 他这个这么看来过了，这样我这个地头子。
1: 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福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红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2: 这样吧，我想听听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1: 临涣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临涣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临涣镇茶馆党支部。

0: 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节法。
1: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它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0: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福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2: 砍了，他在这里，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0: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福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福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1: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0: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福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让刘福海先种5年，5年期满，刘文琴你再种5年。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琴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3: 给你老爷倒个水。
4: 对，哎，叫你老爷气有病了。
3: 叫你老爷气有病了，你看看。
4: 对，你看刘金给倒水了，你看说啥？
5: 哎，
6: 对，
5: 茶就不要气了。
6: 好了，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你看，
3: 对，好，好，你看你还种，呦，这人激动的。刘文琴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4: 是，对。
3: 这一杯茶端的。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5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00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1: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7: 有什么问题还得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能全任。
0: 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1: 把老百姓的济南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8: 临皇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道有好茶馆，好文化流传。
9: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以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 为民初心如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

0: 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2: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3: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1: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6: 十四五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吨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1: 6月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 报告显示，我国已

0: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2: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0: 6月30号，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气船的能力。
3: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4: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3: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4: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0: 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
1: 此次出台的新标准针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部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执行排放限值偏宽松情况，收严了相应排放限值，完善了木工业总木、梯工业总梯排放控制要求，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对含梯面源污水收集处理等提出针对性治理要求，并给出兜底排放限值参考。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关系亿万群众的饮水安全。由于库区及上游流域内主要排放源执行的标准不统一，对总梯、总木等重金属管控不足，面源排放占比较高，但缺乏针对性管控要求。新标准坚持一个流域一套标准、一把尺子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保护，将有效提升流域治理的精准性和系统性，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0: 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

0: 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1: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0: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理。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1: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理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高考结束后，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4: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0: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

0: 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6月30日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0000种。
2: 帝国数据库公司的调查分析认为，食品企业正加快将不断攀升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日本食品涨价趋势短期内仍将延续。
3: 必ず買うもの、卵とか野菜とかも一番安くてよく買ってたものも値上がりしてるから、家計的には食費がか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4: 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すぎてて、まあ、もう家計にすごい大打撃なので、子供がねどんどん今成長して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なので、はい、ちょっと、まあ、一体どこまで値上がりするのか不安かなと、はい、思ってます。
2: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5: 値上がりの品目の、まあ、量が多いってことと、値上げ幅が結構多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すね。で、それがやっぱりどんどん出てきてるなと。で、品目もやっぱりいろいろ多岐にわたって、パッケージ資材とか、まあ、当然、もう何ですかね、日本の場合人件費もすごい今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まあですからいろいろなものが上が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そういう起き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の努力をすごいしてるのが今現状ですね。
6: 食料品の物価上昇というのは、まさに食材は国内じゃなくて海外から輸入していると。もう円安の影響で、小麦、大豆、トウモロコシ、まあ、それを食べて育てている家畜、豚、鶏、牛、まあ、そういう全般に物価上昇の圧力が円安は

0: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中国空调销售火爆。
1: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
0: 从不需要到抢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不好装到免安装，中国空调又是如何拿下了欧洲市场？
2: 对于分离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0: 从欧洲市场到全球市场，从中国空调到中国制造，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欧洲高温，中国空调何以热销。
3: 晚上好，观众。

0: 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六月超强热浪横扫欧洲，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是不断的在刷新他们的高温记录，甚至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也是不断的拉响警报。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可能就是天儿这么热，他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呢？这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因素，它涉及到了极端天气的变化，也涉及到了欧洲的众多的这种历史老式建筑的保护等等。那总之呢，在这个燃眉之急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救命的是中国空调。我们来看看一个小的新闻，在德国的克隆呢，有一个程序员，他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就叫“我需要空调”。里面呢是囊括了所有的在德国境内的1100多个商超，它能够及时的去反映这个某一款空调的库存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呢，是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的，密密麻麻的红色的点位，它代表的都是已经全部售罄的商超的状况，只能够从中间零零星星辨别出，你看有这么3、4个的绿色的点位是代表依然有库存的。这个数据也许不完全准确，但它的确的反映了当下欧洲市场的对于空调的这样一种急需的状态。甚至有人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站上说，这个命，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如此的受欢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中国空调凭运气站在了风口上，还是中国制造凭自己的实力拖住了市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近期中国空调成为了欧洲避暑产品市场的主角，
2: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3: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ù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1: 对空调的高需求背后是欧洲近期的持续高温，多个国家刷新了六月甚至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比如在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44.3 摄氏度，在德国26到28号连续3天刷新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但同时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更重要的是，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被网友戏称为欧洲特工卡 bug 神器。
4: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 一边是中国空调在欧洲市场的脱销，一边是中国空调企业的生产应对。
5: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由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面对迫切的降温需求，兼具功能性、易拆装性的中国创新空调迅速成为欧洲市场的稀缺品。除了移动式，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
6: 目前我们这个1到6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0: 一机难求到什么程度，看价格就知道了。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说，上个月的时候某款空调的价格还是589欧元，很快就翻到了799欧元，那到现在你要买一款二手的

0: 可能得2000-3000欧元了。那怎么看待中国空调在这个夏天在欧洲所掀起的这种热销的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的秘书长周南。那周秘书长，您怎么来看？就是这个夏天中国空调在欧洲的这种火爆是运气吗？也会有人问，怎么会刚好就有那么一款这么适合的什么移动分体式的空调，就能够在市场需求的时候出现？
1: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的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0: 不仅仅是懂你所需，造你所求，而且是可以立刻补位。我们看到，有某些空调，它可能以前的生产周期是需要30到40天，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出现这种需求，我可以压缩到10天，甚至以前我走海运，那我现在可能走中欧班列，或者我甚至卡车直接点对点的拉到你的商超门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市场刚需的适应的这种调整，可以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完成？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这爆发的需求。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知道，欧盟市场它一直以来都是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的。那实际上这2年以来呢，中国空调的热销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得更热。那您怎么看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包括中国空调在整个欧洲市场上目前的口碑、它的销量、它的市场占有率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

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

0: 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得了的成就的。
1: 那您看，眼下不管怎么样，几乎是四处都是库存告急。那反过来，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备货上做得不足？比如说，我们在运营上、在布局上，目前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提升？
0: 我觉得主持人您问得非常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产业呢，这个是从这个传统制造业向这种全球化的品牌的这个产业去发展。那么，如果你原来只做传统制造的话，那么你只去关注产品，包括技术，包括制造。但就像您说的，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企业，那你不光要关注你的这个产品，你还要关注你的品牌啊，你关注你的售后啊，关注就像您说的本地化的合规、本地化的投入，甚至人才的。所以这也是反映了，就是现在对我们中国家电企业其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就是你如何从一个制造者变为一个全球产业的引领者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靠着这个本土化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绿色智能的升级，同时也靠我们完整和强大的产业链在不断的打开全球的市场。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得更好、更远呢？
2: 除了制冷产品，这两年欧洲对中国制造的取暖设备需求也在持续走高。去年年底，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店铺里，电热水袋、电热毯、电暖气等取暖产品就已经卖得十分火爆。
3: We do e-commerce and we do products like this. Yes, because in our country it's very cold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useful during the winter.
4: 欧洲那边喜欢小巧精致一点嘛，吹风它速热比较快。然后功率比较高，像造型方面也比较精美，也可以比较温馨一点。像中东那些中亚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喜欢大功率、大体积，这样比较气派。
2: 产品的热销意味着企业订单的激增。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宁波慈溪聚集了10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从模具设计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包装，都可以在当地找到相应货源。
5: 慈溪取暖器远销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4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实现了同比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6个，出口版图和增长动能同步提升。
2: 事实上，无论是取暖设备的热销，还是空调订单的走强，都是中国机电产品出海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比继续保持在6成以上。其中，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尤为亮眼。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成左右。
2: 作为机电产品的重要代表，工业机器人也正成为中国出口转型的一张新名片。目前，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更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在安徽芜湖，一家工业机器人炼铚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他们不仅突破了海外技术壁垒，还将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条机器人汽车外喷生产线成功推广至海外市场。
7: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在过去10年里面，你会发现，好，先是国产机器人，好，国产机器人打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再打开核心零部件里面的核心组件的国产化，再打开组件里面的材料的国产化。其实它是整个沿着产业链的上游逐步的国产化的一个渗透的一个过程。
2: 依托完备自主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也在持续拓宽着全球市场的边界。就在几天前，又有一个新故事写进了中国制造出海的版图里。 近段时间因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

0: 而广受关注的张雪机车，200多辆整车已经在6月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
1: 那实际上呢，从中国家电到中国制造，我们的出海呢不断在拓展。那我们真正在升级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相关的问题，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的副部长张默南。那张部长，您看，实际上这个夏天在欧洲，中国空调掀起的这样的一波火爆的这种行情吧，那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红利的现象？那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您最关注到的是什么？
2: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一些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实际上在这波热浪当中呢，让大家突然看到非常亮眼的是中国商品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化的创新能力，包括它本土化的定制的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强大的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制造的一个最核心的竞争力？您怎么来看，它会不会继续成为未来国货出海的主流模式？
2: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出海的新的发展阶段。原来呢，我们是靠产品出海或者是靠贸易出海。那么现在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的向外延伸，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态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就以空调行业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美的啊、格力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空调企业，其实头些年已经在深耕欧洲本土化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成立了一些研发中心去按照这个欧洲的需求去做一些适配性的研发，而且也建立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营销和销售的渠道。特别是我们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来料加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空调行业全球的46%以上的这个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出海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是从原来的中低端特别是依靠密集型的成本型的驱动，我们向不断的向创新驱动向我们的这样一个竞争力驱动所转变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出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和对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中国企业未来会在当地为当地，在当地为全球。
1: 那像这样的一种优质产品的持续的出海，您觉得未来会不会对于中欧的这种双边的贸易会产生一种拉动的作用？尤其我们看到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的联合声明也刚刚发布，这是不是意味着那未来中欧的贸易整体上会有一个积极向好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2: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

0: 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啊，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啊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建立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的这种外溢。
1: 实际上从中国制造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实际上我们的产品一直面对的是硬技术和软规则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考验。那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去提高我们的技术的各种的指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很多的国际的标准依然是由其他的国家说了算。那所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怎么样逐步地从接得住走向说了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热浪袭来的时候呢，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的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它也不会止步于哪个风口，或者是停步于哪个爆款，它会继续地驶向市场需求的地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日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我国制造业积极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6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3: 14/5期间，我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新增469个，达到3061个。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高等级航道里程新增2500公里，达到1.85万公里。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吨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8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有6个。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外，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0: 6月3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5: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日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0: 6月30日，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3: 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

0: 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1: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0: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1: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2: 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6月30号至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未来几天内伊朗基本没有同美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说，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斡旋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以及伊朗被动结资产解冻问题。伊朗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

0: 裕，单单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冲破历史极值，民生、电力、农业接连承压。
2: 6月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6月29号表示，该国近四分之三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3: Yeah, I mean,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4: Sì, ma voi tutti a casa? Ma voi barricata come va? In casa voi da drumul aerului condiționat? Și până di seara voi sta în casa în liniște? Tocmai ce am venit de la job și da, cam așa fac față, cu multă hidratare.
2: 6月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 37% 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6月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奔走街巷，守护万家期待。
1: 你好，有个人来包裹。
2: 有师傅听说退货非常非常着急，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退货手里边。
3: 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一杯热茶，泡开矛盾纠纷。
4: 这个茶让大家情绪逐步得以缓解，
5: 把老百姓的济南初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项工作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能看见新业态群体中的党员奔走街巷服务万家，也能看到基层党组织深耕治理一线，就地化解群众矛盾纠纷。今天的节目先从一位党员快递小哥说起。
9: 今年6月，电商促销与端午节接踵而至，昆明顺丰快件量较

0: 前期上涨近两成，下游网点业务也同步走高。早七点，第一辆快件货车抵达昆明汇金大厦网点，几位提前到岗的快递小哥忙碌起来。看上去年龄较长的这位名叫哲发贵，他是党员、退伍军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你提前赶过来主要做哪些工作
2: 啊？整理场地、卸车、准备分拣。
3: 我在这里呢。
0: 稍后，几十位快递小哥全部到位，他们按照派送片区、配送路段进行分拣。
2: 这个从这返。
0: 7:30，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记者跟随哲发贵，想一睹这位党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日常。几分钟后，他进入一个居民小区。
2: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您这边到了一个人的包裹，请问您方便收吗？
4: 方便，很方便的。
0: 哲发贵从业18年，走路加骑行的距离累计超20万公里，收派件总量达60多万件。或许他的行走距离就是这样累积的吧。
2: 一个人的快递麻烦您收一下，啊，你看一下。哦，你好，啊，你是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收一下，啊，
5: 谢谢谢谢。
0: 从一个住宅小区出来，哲发贵来到一幢写字楼楼下，据说这是他高频揽收和派送快件的点位。
2: 请收一下。小王你好，一个人的包裹麻烦您请收一下。
6: 我的一位同事买了一个餐桌，然后把地址给填错了，把家里面的地址填成了公司的地址，他收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当时我们的哲师傅就说，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再把它运到你的家里面，还帮他组装好。然后我这位同事真的觉得我们哲师傅非常非常的暖心。
7: 我们一些节日福利啊都会为他准备一份，但是每次给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分内的事情。
0: 把分外事当成分内事来做，共事的小哥也觉得这是哲发贵的风格。
8: 在晚上他已经下班回到家，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说有一箱药等着急用，按照顺丰的规程应该是第二天才派送了。但是哲师傅听说客户非常非常着急，马上回到网点把这箱药找到，赶了几十公里的一路把快件送到客户手里边。
0: 哲发贵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群众多做些事，多帮些忙。
2: 有些事啊，看上去是分外的事，可是啊，我们把它当成分内的事来做，就会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啊，也得到了别人的信任。
0: 正午时分，为了给快递小哥节省时间，公司工会把热菜热饭送到了站点。此时哲发贵穿上工会的红马甲，由服务客户转为服务工友。午餐后，小哥们要赶在第二辆快件货车抵达之前将揽收的快件打包，遇到不易打包的物品，大家又会想到哲发贵。
9: 他入职开始到现在，那些客户不要的纸箱拿回来，然后自己再练习打包。在我们这儿打包的话，他是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弄的话，拿回来也要请教他。
0: 如今快递员都统一使用电子运单，而许多小哥还记得以往手工填写纸质运单的时候，为了节省查阅业务手册的时间，大家都会直接询问哲发贵。因为许多快递业务信息，哲发贵都熟记于心。
10: 基本上这一本都是，可能有1-2千个。那么假如说问问哲师傅，广西钦州是多少啊？3-7。广东清远呢？763。他都会脱口而出，从未出过差错。
2: 做回一个党员吧，不但要能够吃苦耐劳吧，然后还要在业务上有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我一个党营存在的价值。
0: 下午3点，当日第二批快件运到，又是一番紧张的卸车、分拣、出发。送完下午第一趟快件，哲发贵回到站点取件后，准备再次出发。雷雨袭来，但他的派送不会终止。雨季的昆明阴晴不定，快递小哥大多遇到过突发状况，诸如电动车因暴雨中途断电，或是道路积水无法将快件准时送达。每遇这种情况，哲发贵都会

0: 伸出援手。他知道自己不单是一名快递小哥，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1: 表面上看呢，我们是各自为战，实际上大家是一个整体。
2: 一个党员如果真心实意地帮助年轻人，那我们的团队会更加有凝聚力，也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端午节前的一个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哲发贵参加了公司党组织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
2: 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踏踏实实的送好每一个快递，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我揽收一份快递，就是承接了一份委托，我每送达一个包裹，就是兑现了一份承诺。
0: 小小的快递车承载民生期盼，平凡的基层党员们在新业态一线用实干让红色先锋力量流淌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0: 给谁都不能给他，这是我。
1: 这里是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临涣镇的茶馆调解中心。
0: 你说着你嘞。
1: 刘富海和刘文琴同为安徽省睢溪县湖沟村村民，说起来两人还沾亲，但在一块承包地的归属问题上他们各执己见。刘富海年过八旬，刘文琴也年过半百，争议地块则只有0.52亩。刘富海认为这块地本来归他，而20年前施工占了这块地之后他就外出打工了。刘文琴认为自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已经在这块地上耕种了20年，这块地当然属于自己。见两人争执不下，临涣镇茶馆调解中心党支部书记王世红给每人斟上一杯茶，平息一下双方的怒气。
2: 这样吧，我想听听你们双方有什么观念和要求，老刘先说。
1: 临涣镇村民的矛盾往往集中在家庭、邻里和土地纠纷等方面，为此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当地有事去茶馆评理、喝棒棒茶化解纠纷的传统习俗，2011年，临涣镇依托老茶馆设立了茶馆人民调解中心，2020年设立茶馆临时党支部，2023年正式组建了临涣镇茶馆党支部，进而探索出一杯茶调解法。
2: 这个茶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个礼仪，它能够体现着彼此的尊重。这个茶呀，也是媒介，让大家的情绪逐步的得以缓解。
1: 当然，并不是所有矛盾只凭一杯茶就迎刃而解。据了解，茶馆调解中心对刘富海、刘文琴二人纠纷的调解始于去年，起因是当时刘富海砍了刘文琴的树，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
3: 砍了，他在这里，哎，砍了。这是我的地方。
1: 而刘文琴一气之下给刘富海的庄稼打了除草剂，之后双方都报了警。警方认为两人的矛盾需要综合调解。而茶馆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们了解到，早年刘富海土地被占用后，村上曾给其做过补偿，而刘文琴虽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已于2024年届满。
2: 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交给村里面，不要再争了，我们交给村里面。
1: 就这样，两人的争执于去年夏季告一段落。然而到了今年，刘富海见麦收之后地空了出来，就又在争议地块上种了庄稼，使矛盾再度激化。这一次调解员们反复采用面对面调解与背靠背劝导相结合的方法，劝双方珍惜亲情，各让一步，最终找到了一个双

0: 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让刘福海先种五年，五年期满，刘文清你再种五年。
0: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刘福海、刘文清二人终于握手言和。
2: 给您老爷倒个水。
3: 对，哎，叫您老爷去有病了。
2: 叫您老爷去有病了，你看看。
3: 对，你看刘金给倒水了，你看说啥？
4: 哎，对对，
5: 他就不要去了。
4: 好了，范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你看，两
2: 哎，
3: 对，
2: 好，好，你看，你还中。哦呦呦呦呦，这一激动的，刘文清说的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4: 是是，
3: 对。
5: 这一杯茶端的也完了。
2: 这一杯茶端的。
0: 据介绍，茶馆调解中心近五年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00余件，一杯茶调解法自2024年8月在安徽淮北全市推广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00多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3.34%。
1: 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后来由原来的7人到12人，12人到36，现在达到了55人。通过党建引领，我们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
0: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场关于去世老人遗产分割纠纷和一场邻里建房纠纷也在调解之中，并取得积极进展。
6: 有什么问题还得沟通，不要再以为一人能解
0: 决。依靠党支部统筹，党员调解员靠前。一杯茶调解法主张把群众工作做到田间地头、茶桌跟前，这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而难能可贵的是，茶馆调解中心的党员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他们免费为群众调解，让群众不再走诉讼程序，也能解决身边的矛盾纠纷，
1: 把老百姓的济南愁盼解决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真正的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初心的具体体现。
7: 临皇的历史多久远，这个城南脚下龙须泉，这个好泉倒有好茶馆，好文化流传。
8: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默默坚守躬身实干，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勇担使命，持续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一点点星火汇聚力量，让党的温暖浸润人心。时代步履不停，为民初心如一。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坚决的啊。
1: 这个案件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太阳依旧升起，亲爱的朋友们，江湖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

0: 法治在线。那么今天的法治故事呢，我们先来认识刚才视频当中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利落出击，迅即抓捕。这段基层女刑警办案的日常短视频呢，近期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这位女警啊，就是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维快。这位90后的党员民警因为办案高效，行事干脆利落，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是快快警官。那么快快警官行动自然离不开一个快字，究竟有多快呢？现在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位一线女刑警的故事。
1: 刑侦一线是与时间赛跑，与罪恶博弈的战场。在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的各类案件侦办突击抓捕现场，总能见到许维快的身影。作为肥东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女刑警，她出手利落，果敢有劲。
2: 现在我们抓的是一个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
3: 拉了红灯噻，我被拉个一包上瘾，一条上瘾嘛。
4: 那车子真是爆开了，要拉就拉开了。嗯。
5: 叫名字啊！
6: 肥东县公安局的啊，是当地县公安局同志啊。
3: 嗯，谁弄来搞的？从哪搞的？
1: 初见许维快，很难将眼前这个短发干练、身形娇小的年轻女孩与雷霆出击的刑侦大队民警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她站在一众男刑警中间，显得格外柔弱。
3: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啊，我跟你讲的最高最壮的，他今年刑警，上班还不满一年。跟着我后面办案件的，
7: 他得有多高？
3: 他你站起来，我看看多高嘞，很高很壮的，很厉害的。我在第一次抓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抓捕。我们当时抓捕的那个女嫌疑人啊，身形是比较庞大的，是完全把我给遮住了。等于我第一次抓捕后的合影，我只露了一双脚，整个照片里面完全看不出，除了那双脚，你完全看不出有我的痕迹。
1: 快快是同事家人网友对许维快最统一的称呼，这个可爱又鲜活的昵称既取自他的名字，更精准概括了他雷厉风行、急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于他而言，快不是仓促冒进，而是精准预判、高效履职。
3: 一个是我本身叫许维快，我名字里就有个快，然后我的小名他就叫快快啊，我家里人也喊我快快。其实快快这个名字听着还挺可爱的，又是我的小名，所以大家都喊我快快了。
8: 他从每一次问话从头到结束，他的每一个逻辑都非常清楚，包括跟嫌疑人对话呀，各个方面抓捕的过程中行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迅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有一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种感觉。
2: 快警官抓捕的那些事，
3: 我们等会儿要带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因为我们发现他们从当涂盗窃完之后，他来到了肥东。
2: 这时，被害人才知道自己被偷家了，快警官在等他回来。技术组到场。
9: 我妈跟你好偏啊！
10: 我们本来两个
9: 还这个，有的呢，我比的呢。
2: 回局继续审。
3: 你不可能在肥东带走一分钱，什么都带不走，知道吧？
1: 在这段网络上爆火的短视频中，快快警官凭借真实鲜活的办案，日常圈粉无数，单个视频点赞超100万，不少网友在线求更。对快快警官而言，镜头之下他从不刻意塑造人设，镜头内外始终是那个冲锋在前、步履不停的刑警许维快。
3: 你像我走路，我也比一般人快，就永远都是在抢时间，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你太快了，你走慢点，你等等我。
11: 你抢时间目的是干嘛？
3: 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通过快速来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每个刑警的手上都有不同的案件，你就必须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把你的案件分配好。那你只有快速的转动，就像齿轮一样，你转得更快，你带动的效率就更高。
1: 在以体力、耐力、爆发力见长的刑侦一线，女刑警独有的细腻、耐心、共情能力，让许维快在走访摸排、蹲点布控、讯问突破、群众沟通等方面，总能精准捕捉细节，突破僵局，化解矛盾。

0: 顿。
1: 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不能把一直看到自己的短处，就是看到我身形不行啊，我就不能去抓捕，我就不能去审讯。不是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优势，你更加的有耐心，你更加有同理心，又更有爱心。
0: 工作四年多来，他参与侦破的案件超过200起，涉及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等不同犯罪类型。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他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刑警。
2: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的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要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他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3: 许维快啊，从小就想当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呢，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当中提升办案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四年。
1: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0: 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真实的刑侦工作与影视剧课堂知识截然不同。案件办理、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审讯突破等环节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复盘推理，并非按书本步骤就能顺利破案。
1: 我成为一名警察应该可以游刃有余，当时是怀抱着这样的期许去的。结果等我真的进入这个公安局开始上班之后，他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就像我第一次我去现场，跟着我师父一起去现场去处置这个案件，但是当我真的到现场之后，我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给我师父拎包，然后站在那，就其实你很紧张。你在学校是跟老师啊和同学们交流，你作为一个警察，你要去跟你的被害人打交道。我那个时候我连嘴巴我张都张不开，就我心里知道你要去问呀，你要去问人家是什么时候呀，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嘴巴就跟上了502胶一样，根本就张不开嘴，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话。
0: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刑警？初入警队的许维快一度自我怀疑，甚至担心成为团队的负担。
1: 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就不干这个刑警了吧，可能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呢。但是我后来又想，我说我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刑警，我现在的梦想等于是已经实现一半了，我只需要再把它坚持下去就好了。如果说我是一个党员，我又是个警察，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就开始退缩，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并且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有些小可耻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0: 2022年5月，转正期满，许维快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他而言，党员身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张不开嘴时自我逼迫。天赋不足，实干来凑；经验不够，勤学补齐。为了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许维快那段日子天天跟着师傅去案件现场，把师傅的讯问技巧、研判思路、处置方法一字一句记录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举一反三。
1: 我师傅怎么问人家的，我就记下来，然后人家怎么回答的我也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后我问别人同样的问题，别人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我又该怎么应对？
0: 平日里除了现场勘查、蹲守抓捕，许维快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分析研判、整理卷宗、撰写材料。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几本法律方面的专业书籍。为了吃透一个案件，他常常一手拿着卷宗，一手翻看刑事诉讼法。
1: 然后那个卷宗看到最后有折痕，因为你看到哪你可能要做书签要折一下，说去档案室师傅都不让我看了，就再看卷宗翻烂掉了。
0: 工作一年之后，许维快独立办了一桩刑事案件，形成的卷宗有10来本。在移交给检察院的前一天晚上，许维快熬了一个通宵，梳理了全部的证据链，
1: 把所有的10本卷宗从头到尾对照着目录，对照着这个证据的内容全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是那时候已经是7:10几了。
4: 他在办案的时候有

0: 可能你说的偏男孩子，偏那些男孩子的那种风格，但是真正他处理其他事情啊，包括对这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一块，他有女性独这个温柔细腻的一面。
1: 嗯，

0: 里面，检察院和法院都是要通过我们这个实体的卷宗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既然作为我们所有侦查的心血，我就想把它整理得更加漂亮规整一点，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习惯和一个工作的态度。
1: 从警四年多的时间，冲锋一线、惩恶扬善的许维快呢，收获了许多群众的致谢锦旗。而在众多的锦旗当中呢，有一面啊格外的特殊，它来自一名他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2: 哥们，
3: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赴一线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有些被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被收进了储物柜，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要说特殊，其实是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3: 公安机关收到的锦旗一般都是当事人或家属送的，但有一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开时也格外小心。他把送锦旗人的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的八个字写的是敬业正直，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一念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被我们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3: 在这起案件的侦办中，许维快坚持执法有温度。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后，他积极引导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续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这位曾经的涉案人员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犯错的人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3: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占用许维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3: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干练，生活里的许维快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他在家里养着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用心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3: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呢，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4: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那就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5: 不要，
6: 小宝，
5: 不要！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1: 褪去流量的高光，许维快呢，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的平凡一员。但是他的走红呢，绝非偶然，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亦有温度的朴素期待。 从快侦快破的雷霆出击，到引导退赃退赔的司法耐心，从每一本卷宗反复核对到天亮，到涉案当事人送来

0: 那面特殊的锦旗，执法的速度与温度并存。在七一前夕，当许卫快接过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他依然每天奔走在抓捕的一线，埋首于案件卷宗。从18岁立志从警的那个夏天，到在学校的党旗下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再到今天，他用行动证明啊，一名年轻党员民警的初心不在豪言壮语里，而在每一次冲锋、每一本案卷、每一面锦旗背后那一声“我是刑警”的朴素承诺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今日北京的郭先生来到派出所，他和民警说呢，务必帮他找到一名外卖小哥，对他表示感谢。值班民警回看了一下郭先生提到的事发当天的视频录像，随即表示必须表扬。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骑电动车的男子正是郭先生。他在停车使用手机时，一个蓝色公文袋从他的身体左侧滑落到地上，但他并没有发现，随即骑车驶离。大约过了20秒，一名外卖小哥骑车到这里，他弯腰捡起了公文袋，左右环顾了一下，也骑车离开了。
3: 手提袋里面有5万块钱的现金，拐角那块之后，我停了一下，接了个电话，我接电话完事之后怎么不见了？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满头大汗。
2: 视频画面显示，外卖小哥捡起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骑车来到了附近的警务站。民警回忆，外卖小哥当时很着急，应该是还有几单外卖没有送达。
4: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员就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岗亭，他说呢，送餐路上捡到了一个包，然后我打开一看是5万元现金。然后我就询问了一下这外卖员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啊，然后我又登记上他的那个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当天外卖小哥拾到钱交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着急送餐，很快就走了。
2: 民警找到了郭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通知他到警务站认领遗失的公文袋。
5: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6: 5万。
7: 他确认好报的东西没有丢失就完事儿，大行给他就可以了。
5: 没丢哈，都没丢。好嘞。
3: 就是从丢失到寻找到那个什么，也就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就找到了。那因为咱都是这个打工的，在外面，如果丢之后可以说是对我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要，就说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2: 事发当天，由于郭先生还有工作，取回公文袋就赶紧去上班了。2天后，他特意定做了锦旗，拿到派出所，希望民警帮他找到这个外卖小哥，要当面感谢他。民警表示，外卖小哥在捡到公文袋后，没有丝毫犹豫，也未提出索要任何报酬，令人感动，值得点赞。
8: 他叫熊猫程程，这个程程呢，既是忠诚的程，又是诚实守信的程。对您高尚行为的感谢和认可，谢谢您。
9: 这肯定十足挺着急的，丢了这么多钱，我送了8年了，就在这一片儿，哪里有警务室都知道。当时什么也没想，我直接给送过去，然后我就骑上车就，送达了。人嘛，以诚信守法，不能把那个钱一自己拿上。
4: 然后联系到他的站长，然后专门对他进行一下表扬和认可。然后我们就把他请到了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下表扬。外卖小哥的行为其实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举动哈，就是传递着善意和温暖，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新业态从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民警为他点赞。
0: 诚信守法，不能把钱给自己拿上。外卖小哥朴实的语言却掷地有声，为外卖小哥点赞，也为街头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给点赞。凡人善举，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发生在广东梅州的一个瞬间。一起交通意外之后，摩托车驾驶员和一名乘客呢被卷入车底。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周围30多名热心路人合力抬车，不到2分钟就将人救了出来。
10: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梅州梅县区府前大道，一辆摩托车在变道时与后方的汽车发生碰撞。汽车驾驶员刹车不及时，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和所在的一名孩子被卷入车底，摩托车上的另一名孩子摔倒在地。

0: 来车流繁忙，十分危险。事故发生后，周围热心群众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向事故车辆，有人抱起摔倒在路上的孩子，其他人合力抬起车身，为被困的驾驶员和孩子撑起了生命空间。
1: 都不认识的，有的送快递的，有的路过的，遇到这个时刻了，大家都会有这个心情，应该把人救出来啊，三命至上。
0: 事发后，当地交警和120急救车也立即赶来，开展现场勘查和医疗救治工作，伤者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警方现场勘查，轿车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双方均有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2: 事发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集结了大约32名的群众啊，其中有退休教师、外卖小哥的快递小哥啊，都停下来帮忙去抬车。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把摩托车驾驶员跟乘客救出来了，也为后续医疗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醒摩托车驾驶员出行时要配齐头盔等装备，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变道时要多注意观察通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做到平安出行。
3: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3: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日前在北京开幕。
2: 该展览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余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集中展现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合力。
1: 6月30号，中国与塞舌尔迎来建交50周年。当天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增进50年塑造的坚实友谊，抓住

0: 当前一系列新措施释放的红利，让合作惠及更多民众。
1: 当天的招待会上，中塞双方代表回顾了建交五十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与所取得成果。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献上表演，同庆这一重要时刻。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在活动中表示，庆祝建交五十周年是一座里程碑。他特别强调，塞舌尔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塞舌尔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岸的印度洋上，由115个岛屿组成。近年来，中国与塞舌尔在基建、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同时，在医疗领域，中国援塞医疗队已在塞舌尔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40年。作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为塞舌尔创造了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就实现了互免签证。去年，双方又开通了中国成都至塞舌尔马埃岛季节性直航。
2: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the Seychelles people. You can see China i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who wish to come and develop a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broaden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ir country. Our friendships and whatever resources we have, we tend to share by our friendship, and we keep on striving and forge ahead around that.
1: 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当天的活动上，中方与会嘉宾明确表示，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非洲国家携手高质量发展。
3: 现在包括我校在内的众多高校，依托孔子学院、来华留学、校际联动等方式，为非洲学子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希望能够为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1: 1976年6月30号，在塞舌尔宣告独立后的第二天，中塞就实现建交。50年来，双方把对于彼此的支持化作了一次次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实际行动。在建交50周年到来之际，双方也明确表示，将抓住包括今年5月全面实施的对非零关税等举措所释放的机遇，进一步加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昨天举行第二季度例行记者会。据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双方在能力建设、规划咨询、防灾减灾等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
5: 据介绍，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中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一道，与东盟成员国合作实施了20多个项目，涵盖减贫、教育、卫生、粮食援助等领域。中方还与东盟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涉及公共管理、经贸投资、农林牧渔等领域。
6: 今年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呢，已经正式启动，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的防灾减灾能力，为建设更具韧性的东盟地区呢注入新的动力。下一步呢，中方将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继续加强双多边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务实的成果。
0: 记者会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还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向乌干达提供防疫抗疫物资。中方派驻非洲的44支医疗队近1000名专业人员参与抗疫。
6: 中方还向非盟提供了抗疫的支持，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多边合作，助力非洲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的体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能力建设。中方将继续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4: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
5: 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15”规划重点， 面向新智生。

0: 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和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2: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1: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
3: 从分项指数来看，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3.5%。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3: 昨天，历时5年建设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4: 上午10点，随着闸门缓慢开启，从秦岭以南调来的汉江水缓缓流入北干线管线。汉江水将

0: 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地区。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 89.54 公里，西起西安市周至县马赵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泾阳，北至泾阳县城泾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
1: 这个试通水采用分段推进方式，重点检验我们全线压力管道、隧洞、分水口、退水设施等建筑物的一个运行工况。后续我们将根据支线配套工程的一个建设进度，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0: 陕西渭北地区发展长期受干旱困扰，这次引汉济渭二期北干线试通水，实现了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进入渭北汉源。据了解，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将有2.76亿立方米的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将彻底改变渭北水资源短缺困局，显著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2: 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利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
3: 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
4: 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都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的整体的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3: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利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利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4: 目前呢，利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
5: 昨天，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铜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6: 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装配的两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设备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能减少热能损耗，最大化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两次发电。
7: 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1亿千瓦时。能满足约175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6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
2: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
5: 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8: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3: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

0: 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1: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
3: 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0: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4: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示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示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0: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5: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0: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6: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2: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1: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2: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3: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
2: 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3: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5: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3: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房以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搭配绿色节能系统，兼具颜值与环保属性。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1: 昨天，银川直达福州的快10874旅客列车正式首发。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

0: 性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1: 昨天，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重庆江津至潼关一段实现双线通车。此次通车段正线长22.87公里，将原有单线铁路升级为双线，并优化线路走向，同步升级场站、信号等配套设施，有效破解了这一区段的运力瓶颈。成渝铁路自1952年建成通车以来，始终承担着川渝两地人员互通、物资流通的重要功能。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一直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预计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4: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3: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 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6: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5: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6: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5: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0: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应该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一起来看。
5: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6: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5: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6: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容，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

0: 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
2: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1: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3时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82度，西经108.93度，震源深度10公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面对汇率快速下行，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入市干预汇市？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日元的贬值带来的影响呢，可以从民生和产业两方面去看。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这个趋势。

0: 或许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

0: 种植户正在遭受损失。农户表示，今年的情况较以往更为危急，咸潮提前来袭，且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尽管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如今的极端天气，现有防护体系已无法阻挡海水倒灌。
1: Quest'anno, agli oggi possiamo dire che è peggio del 2022 perché di solito noi il problema del cuneo salino, lo registriamo verso luglio-agosto, adesso siamo in giugno e già ce l'abbiamo, e vuol dire avere tutta la stagione, agricola davanti, tutta la stagione irrigua dell'agricoltura davanti, e senza, la risorsa primaria e quindi, non sappiamo se queste colture, finiranno il loro ciclo e riusciremo a raccoglierle perché adesso quella poca acqua che abbiamo l'avremo per qualche giorno e dopo basta perché non c'è.
2: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4: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5: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4: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5: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4: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6: 汇丰早。
7: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6: 汇丰，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感觉雨和热的表现都很突出哈，具体的情况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7: 好的，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刚刚结束的六月，各地的天气特点分明，新疆、甘肃等地呢受到大陆高压的主导，火热少雨，酷热突出，像是吐鲁番六月的高温全勤，其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超过了85%。另外呢，华南多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高湿天气成为了常态。其中呢，像是海南的澄迈，本月的高温日数达到了27天，为同期最多。那么从西南到华南、江南以及华北、东北多地的降水呢，也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受频繁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呢也是比较的清凉。预计今后3天，我国依然还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雨和热呢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还有就是山东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南方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北方呢则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而雨区之外，今后几天高温也会迅速的蔓延，西北黄淮的高温将可能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局地呢还会超过40度，酷热难耐。主持人，
2: 那进入到七月，我们看到南北方的高温范围都在扩张哈，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湿度的不同。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高温区一带空气湿度普遍会维持在20%左右，局地甚至不足10%，干热炙烤。而南方多地的空气湿度呢，大多会超过70%，所以就算实际温度啊不及北方高，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通常也会接近甚至超过40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

0: 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天津阴转晴，23到30度。通辽小雨转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5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3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南京阴，24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3: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昨天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等方式，铭记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连日来，纪念园日均参观人数10000多人次。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海南多地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
0: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5: 昨天下午，海南省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聚焦自贸港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等重点工作，邀请各行各业优秀党员和先进集体代表分享基层履职、攻坚实干的一线故事。
6: 以各位

0: 先锋党员为榜样，把学习成果落到优化营商环境实处，以实干担当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1: 在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千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宣誓入党，以铮铮誓言筑牢初心使命。
2: 七一前夕，各地红色旅游场馆迎来参观高峰。
3: 昨天，北京市发布了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
1: 北京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在这条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的起点北大红楼内，保存着多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包括五四游行筹备室、北大红楼登陆室等等。
4: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5: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1: 为了丰富探访体验，当地还配套推出探访手册和线上打卡小程序，游客可以完成点位互动打卡，
6: 以更加鲜活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群众，能够追寻先驱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
2: 在河北唐山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来自各地的党员在此重温入党誓词。
3: 纪念馆推出的百年信仰时代回响主题宣讲，融合情景演绎、 AI 跨时空对话等创新形式，让红色文化可感可触，鲜活生动。参观者在缅怀先烈中牢记初心使命。
2: 这两天，位于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3: 大家在这里重温红色历史，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展柜中的一件件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峥嵘故事。不少参观团体还在此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初心使命。
7: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1: 据了解，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现藏有抗战时期珍贵实物、文献资料等30000余件套。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依托咱们山西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充分运用馆藏的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
2: 这两天，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形式，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推出了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边走边演边讲边唱的行进式互动形式，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
3: 场馆同时还推出英烈家书诵读等特色活动，丰富红色体验场景。通过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2: 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
1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适应新时代，我们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领新

0: 代民主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用意包括规范，它不仅在地域上超越了民族地区，而且在这个目标任务上更加适应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适应我们党的关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总体战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强起来的过程之中，更需要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凝聚全国各种人民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个我们二十大确定的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尤其是在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时期的各项事业，奠定坚实的民心基础、民意基础和人心力量。
2: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9: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0: 好番茄，

0: 大的风险。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除了建筑倒塌和人员伤亡外，灾区还面临传染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风险。
1: 哥伦比亚医学专家阿尔瓦雷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后委内瑞拉传染病风险将分阶段显现，保障清洁的水源至关重要。
2: En estos primeros días vamos a empezar a ver un incremento de infecciones respiratorias y adicionalmente virus que se transmiten por vía oral por falta de agua potable. Unas semanas después vamos a empezar a ver por la falta de protección adecuada el incremento de casos de dengue y algunos otros virus como el virus del chikungunya.
3: 阿尔瓦雷斯表示，灾区迫切需要清洁的水源，这能有效减少传染病的传播。
2: Pero para las infecciones, especialmente agua potable, porque es la manera no solamente de hidratarse adecuadamente, pero especialmente evitar la transmisión de algunos agentes infecciosos.
3: 阿尔瓦雷斯认为，如果委内瑞拉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统一协调下，哥伦比亚将对委内瑞拉提供支持。
2: Y los sistemas de salud colapsan con las urgencias, y en este caso Colombia es uno de los sitios fronterizos que podría llegar muchas personas con algunas condiciones crónicas y algunas con enfermedades agudas causadas por la situación particular.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3时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82度，西经108.93度。震源深度10公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1: 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0: 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
1: 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4: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5: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4: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6: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

0: 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2: 佩泽西西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2: 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埃及媒体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在江苏南京召开。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民间投资正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民间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加速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今年前5个月，新动能相关的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较前4个月有所提高。民间投资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跨越。
7: 15、17，我们6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将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未来产业的民间投资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将落实好新一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统筹应好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还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推介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涉及生产制造、交通物流、能源环保等多个领域。
8: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金沙江上游奔自来水电站，我们目前呢是计划呢引入呢民营资本呢是按照10%的股权来进行引资，我们想和民营企业之间呢实现这种国资和民资的融合发展，互相补充，形成良好的互动，推进项目的高质量建设。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相关负责

0: 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建成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17个，
1: 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15-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
2: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100台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3: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15-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一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2: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
1: 与2024年相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5%和7.2%。
0: 昨天，陕北至关中750千伏第三通道输变电工程正式启动投运，至此，陕北至关中输电能力由630万千瓦提升至900万千瓦以上，这是陕西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输变电工程。线路北起神木市，南至蓝田县，每年输送的电力可替代原煤7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400万吨。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1: 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5.6%。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
0: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关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关角隧道，翻越关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
1: 2014年，随着新关角隧道建成，列车直线穿山。

0: 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
1: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官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官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五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2: 官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官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3: 这个画面就是养路人在官角雪山下养护铁路的一个真实的场景，要用这个镐头去捣鼓这个整下的石闸，让这个轨道水平要保持均衡。每天19公里线路，每米不落的都要去养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一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养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
2: 一代代养路工的坚守，保障老官角展线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官角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1: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官角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2: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队增至78队，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官角隧道工区，00后养路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官山角铺设的1000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4: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2: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决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
4: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3: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4: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5: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6: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5: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7: Koha fëmendzet, fëm fëm fëm, bile 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ë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sa kanë verë dhe pra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ane dhe mërë mjaft 37 grad.
5: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8: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3: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0: 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

0: 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 2.2 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来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2号8点，东北地区北部、黄淮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11级以上。
2: 东北地区西部和东南部、华北北部、江汉西北部、黄淮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昨天南北方都有强降雨出现，具体都出现在哪些地方？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
2: 昨天呢，云南、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江苏。

0: 等地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系条件充足，像是江西的浮梁，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208.2毫米。而华北东北一带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也有明显的降水出现，像是河北的丰润，昨天晚上单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74毫米。到了今天，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一带仍然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北方的强降雨呢，则主要是集中在了山东，还有就是辽宁等地。下雨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主雨带的位置变化不大，像是云南、贵州到安徽、江苏等地的一些地方仍然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北方的较强降雨则会转移到东北一带。主持人，
1: 感觉北方最近降水出现的总是出其不意哈，那汇丰未来东北华北一带还会如此吗？
0: 会的，东北华北呢，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这个降水仍然会以游击式的阵性降雨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时段大多会集中在午后到夜间，且对流能量充足，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南方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雨带的东段将会明显的向北转移，而西段呢仍然会维持在云南到贵州一带。南方的雨势比北方更强，下雨的同时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谢谢汇丰的介绍。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今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3: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4: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3: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表示，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将按照不同天气场景明确响应、巡查、管控的具体措施要求。
1: 从4月起，交通运输部划分南、中、北3个片区，自南向北依次开展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截至6月29号，累计排查97.4万家，重大隐患整改率98.9%，尚未整改的已督促落实提级管控措施。
2: 针对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以县区为单位划定1类、2类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并动态更新。对1类高风险区高速公路和重点普通公路，每天不少于每2小时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本节新闻的最后，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鄂尔多斯晴，20到29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12到24度。

0: 拉萨小雨转晴，13到24度；达州阴转小雨，23到33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31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石家庄多云，23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潍坊中雨转晴，21到29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31度；盐城阴转多云，25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长颂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